0: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弯向，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形是五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是为热巴舞而生的，对热巴舞是情有独钟的，只要拿得动鼓，我会一直跳下去，一直教下去，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叫泽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今年有幸参加了央视春晚。能在我们西藏拉萨这样的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代表中国西藏向全球人展示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在舞台上，我实践了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这种幸福，感到非常的光荣。从事这个专业，从演员到教学，再到后面的这个研究，这一步步走来已经有40多年了。在这个教学的时间，用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验，出了这样的一些教材和这样的一些专著，把自己这一生所学到、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一些写在专著和教材里。
2: 热巴舞蹈踱步于千年的时光流转中，如一击鼓声浑厚，又如一道铃声悠扬。热巴舞蹈作为藏族当今最具活跃的舞蹈种类之一，见证着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变革，告慰着我们先辈们的聪明才智。在千年岁月的长河中，数不清的热巴人操鼓执铃，将热巴艺术以一声鼓、一道铃、一缕发辫、一曲布衣中时代传承，展现了雪域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

藏族热巴舞蹈是我写的第二本书，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一些照片，其中我想介绍的是就是这个啊，这位老艺人叫扎西曲珍，是我的师父，他是我们丁青热巴龙龙热巴的传承人，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热巴舞传承下去，他把伴随了他

0: 的这个古都，你看这样呢，但是它的这个声音，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变，老师一直就是随身拿着一个热巴鼓。我接触这个热巴呢，是1984年进成都地区文工团的那一天开始，当时刚初中毕业10多岁，非常喜欢跳舞。进到排练场就拿着这个热巴鼓的时候，就有一种使命感，一下子就整个全身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跟他就情有独钟。那时候就一直在舞台上跳，因为太热爱了。你看这个鼓上面写的是生命之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命一样，它是热情豪放的，阳光向上的，它每一个鼓点都在诉说着生命的希望。而且我们的热巴鼓，它每一次敲响也是敬畏大自然，敬畏我们的天地人物和谐平安吉祥的意思。鼓是藏民族吉祥的象征，击鼓而舞，击鼓而乐，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天地孕育万物，抬头云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漫开，扶手融化的冰雪已经渗透了我的肌肤，与热血同流。站在这天地间，心灵对自然的敬仰与崇拜，在鼓的敲击声中传向天际。在最年轻很有生命力的时候，我在5分钟转了500圈吧，展示出了热巴的这个三美，速度的美、节奏的美和力度的美。当时大家都看到说哇，就觉得非常棒啊，就说我是这个热巴皇后，从此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称呼啊。而且呢，我也不能辜负这样的称呼，就下定决心考这个大学，应该是31岁啊，就进了这个西藏大学，成为了一名舞蹈编导的本科生，毕业留校了，也是我的一个人生转折，成为了一名教师。
1: 德吉老师来了，快点欢迎，欢迎老师。
0: 我们西藏是歌舞的海洋，也是我们中华这样的一个大家庭，百花园中的一朵格桑花。
2: 七位的时候先回转，再蹲下去，六、七、八。
0: 我的宗旨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一堂课，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西藏，走进我们的西藏，爱上我们的民族。
3: 1、2、3、4、5、6。
0: 我想在传承路上，用生命之鼓为伴，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4: 5、6、7。
1: 你今天下午跳热巴舞了吗？
4: 对。
1: 边看
4: 是我。
0: 我女儿是3岁开始跟着我学热巴的，现在已经成为了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演员，我也是非常的高兴。
2: 别唱歌了，不动身。1、2、3、4。
0: 好，非常好。
2: 一面热巴鼓陪伴一雅半生，一段热巴舞续写文化传承，一敲9点鼓，人鼓合一，荡气回肠，一鼓一铃，情系热巴缘，一生一世，魂牵热巴梦。
0: 热巴舞呢，就是我们当今的一种幸福的生活，一种获得感，幸福感。这个热巴舞转起来的时候很过瘾，跳起来的时候就是很奔放，一直都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舒服，跟自己的性格也是很相似。一天没有这个热巴就不行，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一直 伴随着我成长也好。

开心的时候跳也好，难受的时候跳也好，怎么样都是离不开这个热巴米，生命之谷。我会继续在热巴的这个道路上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热巴舞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非遗。

0: 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议案建议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让代表好声音成为发展新引擎。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举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文艺体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高瞻远瞩，思想深邃，科学回答了城市治理、科技创新、基础教育、防灾救灾等治国理政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真抓实干，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坚持把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深化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推动各项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切实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序推进拉萨八廓古城保护与旧城改造提升工程，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激发高原科技创新活力，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高原特色科技创新平台布局，加强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转化应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

0: 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提升西藏班结构和质量，不断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统筹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工作，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紧盯山洪、滑坡、泥石流、冰湖溃决、冻土消融等自然灾害，加强监测预警、巡查值守和风险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实战演练，举一反三，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整改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更好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大家认为，王沪宁主席来藏调研，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做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要全面落实依法治藏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宣传教育，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不断提升政协工作水平，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份份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正从纸上落到地上。近几年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持续完善提办督复评全链条机制，推动代表提交议案建议的质量不断提高。从重答复向重落实的深刻转变，让沾泥土带露珠的议案建议化作惠民利民的政策举措，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最生动的注脚。
0: 正值旅游旺季，拉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布达拉宫、八廓街等各个景点，八方游客的高原之行变得更加安心舒心。
2: 感觉相应的这些设施都特别的完备，我们都非常的放心，做的还是很好的。
3: 总体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刺激和热情。风景的话，这边绿化不错，空气也很好。
0: 软硬件的微升级不仅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也让拉萨文旅从业者尝到了甜头。政策的精准发力正为街头巷尾的商铺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4: 随着旅游发展，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我们门店的预约订单量稳步逐步增长。
0: 这份热度的背后离不开人大代表的一线奔走。拉萨市人大代表索朗次仁去年深入各个景区、商圈和社区，倾听商户心声，收集游客诉求，把一个个堵点、难点梳理成一份沉甸甸的议案。这份议

0: 议案直接推动了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的出台。
1: 在两级人大常委会指导下，通过多轮研讨、专家论证，联合各代表反复打磨，议案提交后，职能部门主动上门，面对面深度研讨，逐条吸纳意见，实现被动答复向主动落实转变，倾力拉萨市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条例落地，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基层、履职为民的初心。
0: 从有建议到好建议，人大代表们的调研足迹遍布高原大地，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强边兴边，一件件议案建议紧扣大局，贴近民心，字里行间透着泥土的芬芳和群众的期盼。
2: 自治区12届人大以来，代表建议数量从一次会议的257件到四次会议的424件，数量稳步增加，质量持续向好。一大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建议办理工作从注重答复逐步转向注重落实，办理执效显著提升。全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持续解决重答复轻落实问题，不断规范交办、承办、督办、反馈闭环机制，切实推动建议落地见效，惠及民生。
0: 建议提得好，更要办得实。今年年初的自治区人代会上，人大代表袁勇提交了一份关于全面推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眼下这份建议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正式答复，一系列贴合高原实际的妇幼健康举措正稳步推进。
3: 因为我们西藏高寒缺氧，地广人稀，基层医疗薄弱等一些特殊的区情，急需要针对性的破解短板，构建符合我们高原实际的优质保健服务体系，切实能保障我们女性的健康权益。所以今年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前阵子我们自治区相关部门也给了一答复，主要围绕青春期、育龄期、为绝经期、老年期等四个阶段来做工作。总的来说，自治区下一步会出台一些高原女性全生命周期保健的一个专项规划。
0: 从纸上建议到落地有声，一个个民生愿景正变成实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2: 自治区人大将持续抓实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一是严把建议质量关，强化代表履职培训，引导代表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提升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二是强化跟踪督办，健全建议督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落实机制，持续推进未办结建议提速提质；三是深化成果转化，把建议办理成果转化为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惠及群众的务实举措；四是夯实履职保障，畅通代表联系群众渠道，充分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持续以高质量代表建议助推全区高质量发展。
0: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章说，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需要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奋斗。文章说，旧西藏长期处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山河闭塞，百业凋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党中央的特殊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支援下，我区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事实雄辩证明，党的领导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符合西藏实际，惠及西藏百姓。文章说，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西藏各族儿女就有了共同的方向，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西藏新篇章。 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

0: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1: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可以累积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2: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作为参考。
0: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3: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4: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0: 26号晚，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拉萨举办。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宣布活动开幕。自治区领导江白、贾热、洛桑丹增、于允贵出席。开幕式上，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精彩上演，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演绎，生动呈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化盛宴。
5: 两年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昨晚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0: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6: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7: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8: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9: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10: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

0: 画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桂明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1: 今天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书博会上，我局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2: 我是从郑州来的，可以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3: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1: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4: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5: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6: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7: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依》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依》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8: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just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7: 《那曲拉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9: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10: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11: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7: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纪录片由西部9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10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10集纪录片，10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 活动尾声，《七步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专辑及纪录片举行。

0: 全球首发仪式。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至、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2: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0: 日前，桑至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三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2: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0: 近日，察隅县组织开展直升机汛情地质灾害巡航，此次巡查航程320公里，重点巡查区域冰湖、河道水流、山体边坡状态等。经勘察研判，县域重点区域防灾形势总体平稳。本次高空航拍全面摸清偏远区域地形与隐患现状，为精准开展防灾减灾工作储备了影像资料和基础数据。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余少，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小
1: 二，哎，大妹夫，大妹夫，是我，戴姐他哥。
0: 啊，啥事儿啊？
1: 哎呦，看大妹夫这派头，那全高密谁不得竖个大拇哥呀？
0: 你妹子就不。
1: 哎，他那是诚心装的，但背地里总当着我夸你。真的，刚才还夸你呢，就是跟我说了，让我呢跟你干，有出息，就怕你不收我。
0: 你看，我不收谁也得收你啊。我这儿还缺一保管。
1: 大妹夫，就是那个出苦力的活吧，那我
0: 哎，你放心，不用你花力气，你瞪俩眼珠子看就行。
1: 那不就跟烧锅上的掌柜一样了吗？
0: 哎，比那有出息，将来你就是我的粮草官。
1: 哎呀，真是感谢感谢。
2: 大哥，你来了。
1: 嗯，
0: 我这些日子没来，你家主人想我没有？

0: 说你话呢，照实说啊！说啥呀？张俊杰今天是不是来了？他俩说啥了？还能说啥？还不就说他俩过去那点事儿呗。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啥好说的？就是啊，于大哥，你说这张家少爷也真是的。 他在姐姐屋子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出来，他走了以后，姐姐就一直心神不宁的。哎，
0: 那三十里红，酒儿不是给我的？
1: 哎呀，于大哥，我真的不能再多说了，你千万别告诉姐姐我跟你说这些啊。
0: 放心吧。 哎，那日后帮我盯着点儿，有啥事儿啊？

0: 你咋这时候来了？咋的啊？小白脸能来，我就不能来啊？
1: 你阴阳怪气的，趁早别搭理我。我就搭理你了。他俩都跟你说啥了？
2: 上炕了，
3: 玉长，玉长，你别吓着孩子，玉长
2: 吓不着，我玉长儿的肿胆大着呢。
3: 玉长，畜生！
2: 我就是畜生，我要让你给我生一窝小畜生。

0: 闺女长得像你，是个美人胚子。我老余家也不知道祖坟上长了哪根草啊，能让我得了这么漂亮的闺女。哎，我可听脸说了，说你成天就惦记豆官，也不管奇官。我跟你说，豆官这小子咋都能长大，这奇官得疼着啊。
1: 闺女和儿子都是娘的，那东屋那个老盯着豆官，我能不多看着点吗？别听脸瞎说。
2: 喂，
3: 姐姐，于大哥，你们歇了吗？
0: 啥事儿啊？
3: 于大哥，天冷啊，要我给你拿个汤婆子不？
0: 哎，我皮糙肉厚，用不着汤婆子。再说了，天冷，我有你二少奶奶呢，她身子热。
1: 没事了，你赶紧回去睡吧，亮儿。
0: 刚才你说东屋的咋的了？
1: 没咋。
0: 你大哥的事儿我给你安排了。
1: 我哥啥事儿啊？
0: 让他跟着我干呢，这人好吃懒做的，也就能跟着打打杂。
1: 你还真让他干土匪的？你一个人干土匪还不够啊，他毕竟是我哥，你安的啥心啊？
0: 不是你啥意思？不是你让他跟着我干的吗？
1: 我神经了！我让他跟着你干土匪，他干点啥不好啊？
0: 不是干土匪咋的了啊？土匪也是你孩子的爹，哼！
1: 你要是为了孩子想啊，你就不当土匪了。
0: 我要是非当不可呢？
1: 过了今天晚上也别来了，孩子一天天大了。我可不想让外人叫他们叶忠。
0: 谁说是叶忠了？摆明了是我于占鳌的忠。
1: 他们必须得是山家的忠，他们不能给你当土匪。
0: 是不是张俊杰教的蛇根子？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是孩子的娘，我得为孩子考虑。
0: 王八蛋，我拿他当兄弟的背。

0: 地里抢我女人。
1: 谁能抢我？谁能抢得动我？我是我自己的。
0: 我走了。
2: 你不在这睡了？
0: 刚才不都睡完了吗？
1: 你杀人啊！滚！
0: 我杀人？我还想问你是啥人呢？啊，啥人能把你的心给捂着了？
1: 孩子，你不说都睡完了吗？你能滚多远滚多远，以后别回来了。
0: 这可由不得你，老子是土匪，你见过哪个土匪进门还得经过主家同意的？我愿意来就来，过几天我还来。
1: 畜生！
0: 畜生！畜生把你睡了，你就是个母畜生。

0: 醒醒，醒醒，唐三藏，醒醒！
1: 你打我干啥？
0: 酒醒了，把他给我绑了，送我屋里来。
2: 怎么了？这是啊，
3: 绑了绑了，
1: 不用绑我，我自己会走。
0: 咋回事啊？不是说把他给绑上吗？
4: 不用绑，我跑了，你子弹也能追得上我。什么事儿？说吧。
0: 跪下。
4: 我为什么要给你跪下？咱们都是一样的人。
0: 老子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跟你哪儿不一样。跪下！跪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你就这点能耐，崩了我？不崩你是孬种！
3: 大哥，不能啊！俊杰咋说也是咱兄弟，跟这么长时间了。
5: 大哥，内讧不是好事啊！
0: 你说你要去找九儿，我没拦你吧？看你都跟他说啥了啊？
1: 我让他劝你回头。
0: 胡说！他根本没说这些，见面就不让我去了，摆明是你叫他。
1: 你要是真这么感觉，只能说明九儿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0: 你又胡说！没有能给我生孩子吗？
4: 都不知道你这句话有多可笑。
0: 我不觉得可笑。说，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
4: 有，就有他。当初是因为我的错，我们分的手。如果你让他过不好，我就把他抢回来。
6: 张少爷，长本事了，连抢字儿都敢说了，这是要砸明火呀！
0: 当着我的面你还敢说这些，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4: 我说的是事实，你也不问问九儿为什么烦你？
0: 能为啥？还不是因为你？
4: 那你把我毙了，毙了就没人给你抢了。来，
0: 你是真不想活了是不是？
6: 太目中无人了，大哥不动手，你们几个把他拉出去毙了。
4: 好，杀就杀，反正你霸占得了他的人，霸占不了他的心。
0: 慢着。
6: 留不得呀！
0: 我真把他给毙了，戴九莲肯定骂我小肚鸡肠。先留着，啊！戴九莲不是看不上我这土匪头子吗？那他一定也看不上这个土匪跟班儿。先留着，留着啊！把他给我关起来，饿他三天，我让你喝我的三十里红。
4: 好，送。
0: 你们也回去睡吧。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不就是担心他是朱浩三的人吗？放心，他不会出卖我的。再说了，朱浩三能让他回来，我就能让他再过去。难不成我们朱浩三大方？
6: 啊，大哥，我先过去了。
0: 早点睡啊。

就猫到这儿了。嘿，还真是个好地方，天高皇帝远。要我说呢，我那大妹夫还真就是。

0: 不服了，真是来了个大爷！来来来，跟小子，不服气是吧？你们大哥那是我大妹夫，那帮他过去，我就是国舅爷。明白吗？来来来来来，多垫脚来，这边垫脚来。
1: 这边咱快快快，
0: 这边不行，这边。这来了，
1: 今儿没拦你啊？
0: 哎呦，大妹夫，哎呦大妹夫，大妹夫，哎呦，拦了，没拦住。 我说我到我大妹夫那吃香喝辣的，我凭啥不去呀？这女人就是头长见识短。哎呀，这一路可把我颠坏了。你这有铺炕吗？我得躺会儿。哎，兄弟，你把那铺炕给我烧热点，再给我铺条后褥子。
2: 行，你先去我屋歇着啊。
3: 大哥，
4: 您也没这么使唤惯呀、啊！是啊，大哥，这让我打洗脚水也就算了，可他让我给他洗干净、擦干了。啊，
3: 行了行了啊！哎呀，这小子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呐！戴戴牙，
0: 哎哎哎，来了！
3: 哎呦，大妹夫，小大哥，懂不懂规矩？
4: 大哥，大哥，我听说你最近日子过得挺滋润。哎呦，还行吧，比我谱头大。
0: 你呀，难怪九儿原先不拿你当兄长，你是真不争气呀！啊，
4: 我告诉你，到了我这儿不帮忙行，但不能给我添乱。
0: 多添乱。
4: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么的吧，你们俩把他给我送到老太太那儿去，往后你就陪着我老娘啊，唠唠嗑解解闷儿。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你到村里找人赌钱去，输赢算我的。
0: 这可是你说的，输多少都算你的。
4: 嘿嘿嘿，我说的，不过他们只玩一分两分的，带走。
3: 好嘞，
4: 哎呀，一分两分是谁玩啊？走走走吧，
5: 这个老天生就是个败家玩意儿。大哥，啊，这有消息了？
6: 有信儿啊！
5: 明天下午2点，他坐火车去济南。
4: 好，让兄弟们准备好轿子，
5: 人家可是官太太。哎，不过大哥。
7: 咱要真给他结了，那朱猴子就……
8: 哎呀，
9: 这孙大脚没少在九儿面前说我坏话，要不九儿不愿意理我呢。我想教训教训他。嗯，夫人，嗯，这一路上要小心了啊。给韩夫人带的东西都带好了？
8: 放心吧，都收好了。
9: 哦，
8: 我跟高大姐好长时间不见了，这次去可能要多住几天，你别担心啊。
9: 好。
10: 茂才，
11: 到，
10: 照顾好夫人哦。
11: 哎，
10: 啊，快点，快点。
11: 哎，行了，回吧。

0: 动啊！
1: 太太，你没事吧？
2: 没事，怎么了？
1: 不知道。
2: 去看看。哎，
3: 哎，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4: 别动！
2: 都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太太，
2: 朱茂才，你先把枪放下。
1: 太太。
2: 把枪放下！啊！这地儿小，打不开。
5: 朱太太，得罪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2: 鱼匪战鳌，
5: 哼，那是你们的叫法，他们都管我叫鱼大哥。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请您喝茶。
2: 喝茶。
5: 上午。

0: 到那儿喝口热茶。朱茂才，你回去告诉朱浩三，他老婆让于占鳌给绑了。
1: 环儿，你继续走，到济南，把东西送到韩夫人手里。一定要告诉我高大姐，今年她的生日酒我是喝不着了，明年一定得喝。
2: 好夫人，
3: 快快快！
0: 都愣着干什么呀？啊！这个小毛贼，没绑过人呢。走啊！ 别耽误人家开车。
2: 走，
4: 太太，
2: 我别动啊！
4: 太太。

0: 张俊杰，够清闲的，在唐院里看书呢啊。哎，别说我成天让你吃白饭啊，我今天呢给你派个差事。
1: 杀人越货的事儿我不干。
0: 想得美，你干得了吗？把人带进来。
1: 这不是朱太太吗？
2: 对，没看错，张俊杰，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0: 听出来了，是熟人。
1: 大哥，嗯，你怎么把朱太太
2: 绑了？这就是你说的豪匪。
0: 嘿嘿嘿，我当然是豪匪了。我要不是豪匪，你还能囫囵个的在这儿站着？我能让这小子跟朱浩三之间来来回回的？听好了，人我交给你了，你给我好生伺候着，别挡外主意啊！门口还有兄弟守着呢，啊！嘿，朱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2: 叫人给我沏壶好茶来，还有，别跟朱浩三要太多，当心他不给。我都这把年纪了，他正打算换老婆呢。
0: 谢谢朱太太提醒，喜子，
3: 哎，
0: 给朱太太沏壶好茶。
3: 哦。

0: 什么？
1: 花婆的潜伏多日，昨天又出来活动，在牛家庄抢了一个大户，杀了人家全家五口人。
0: 是花婆子吗？不会是于占鳌吧？
1: 是花婆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是于占鳌的做法。
0: 于占鳌又有什么做法呢？
1: 他只劫财，不伤人。
0: 照你这么说，他成义匪了。
2: 真是，
1: 卑职不是这个意思，只要是匪就该剿。
0: 对，这就对了。
3: 县长，县长，
0: 朱茂才，你不是跟着太太去济南了吗？
3: 啊，这火车还没出高密城，就让于占鳌给劫了。
0: 太太呢？
3: 太太呢？太太，
0: 快说！
3: 太太也让于占鳌给劫了。
0: 小严，集合队伍！
4: 集合队伍！
5: 是，镇长，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吗？我太太让人劫了，我能不着急吗？哎，
5: 县长，县长，他就算劫了太太，也不会动他的。
4: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你说的吗？他只劫财不劫人，
4: 他现在把我太太绑了。啊！扣他！
0: 你说说看，这于占鳌劫了我太太，不是想劫色吧？
1: 尽管太太非常漂亮，但是我觉得不至于。
0: 小严，你可真会拍马屁，
4: 拍马蹄子上了，我踹你！我告诉你，
0: 家有丑妻那是一宝。
4: 我就喜欢他这丑劲儿，怎么了？
0: 我知道了。

0: 只要他不劫色，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这事儿得这样办，
1: 就说。
2: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
3: 报告县长，外面有人送了封信。
0: 看看看看，这是什么字啊？跟狗爬似的，一点文化都没有，还想干大事儿，真是。让我自己拿1000块去领太太，我领太太，我领你娘个头啊！我领你娘！
1: 县长，这话不能乱说，不吉利的。
4: 大哥啊，咱是不是人带的少了点儿？
5: 怕啥呀？他老婆在我手里呢，啊！娘的，咋还不来呢？
6: 嘿，哎呦！哎呀，哎呦，你说说，你说说，那九儿姑娘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哥哥啊？
7: 我这不是没事干闲的吗？哎呦我的，哎
8: 呀！你们哪儿的？谁让你进来的？干什么？
1: 老太太，您的义子于占鳌把我们县长太太给绑了啊，所以呢，得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6: 我这个混账东西，制服不了人家男人，拿人女人说事儿，真没出息！
8: 我告诉你们啊，都别动！我要动你手了，你们好几个打不过。
9: 退后！
6: 哎呦！俺跟你走。
8: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10: 老板，
8: 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10: 咋了？
8: 朱豪300人把老太太给绑走了。
5: 你说啥？
8: 开始的时候，我三拳两脚把他们都打趴下了。后来他们把枪都……
5: 行了，别在这放屁了啊！人现在去哪儿了？
8: 就那边了。
5: 追！哎，大哥啊！
11: 追不上了，即便追上了，老太太还在他们手里呢。
5: 这下好了，一人手里一个。
1: 县长，哎呦，县长，
12: 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带到了。哦，我怕于占鳌会去追，所以回来的时候啊，换了条路。
12: 聪明，是我带出来的兵。人在哪儿呢？
1: 在那边呢，在那边呢。哦，哎，县长。这招管用吗？这毕竟不是亲娘，是认的。
12: 不是亲娘才管用呢。
1: 为什么呀？
12: 当初认人家的时候，指定是3拜9叩，指天对地的发誓来着。现在被我绑了，他能不认吗？要是亲的，说不定啊，还得唱一出大义灭亲的好戏呢。认的，就只剩下一个人迹了。所以一定管用啊。
13: 笑什么你？
1: 县长也说他是义匪啊。
12: 我管他一呀二啊，只要他是匪，我就得搅他。
1: 是是是。

0: 老太太，这是我们朱县长。
1: 知道，扒了皮也知道那份骨头。
2: 小严，你出去办你的事儿，我跟老太太聊两句啊。
0: 是，
2: 去吧。嗯。老太太，恕豪三无礼了。
3: 您的义子绑了我夫人，所以呢，委屈您到我这儿来住两天。
1: 你杀了俺儿子，俺和你有天大的杀子之仇。今天落到你的手里，要杀要剐随便，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1: 那好，俺问你，想吃官饷，当杀不当杀？
3: 当然不当杀了。

0: 要不然我老朱不是第一个当杀吗？
1: 为了能吃上官想，说了句谎话，当杀不当杀？
0: 这个最多也就是打几鞋底子，当然不当杀了。
1: 好一个当然也不当杀呀！俺儿子啊，那是俺守了半世寡养大的独苗苗，就被你这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0: 您这是？
1: 你大概不会忘了你招安土匪那件事吧？你更不应该忘了被你骗出去那100多人用机关枪扫了吧？俺儿子就在那里，可怜俺的儿子啊，那可是长这么大连只鸡都没有杀过的傻儿子，就被你朱县长那张告示，被你那个当然也不当杀给杀了。
0: 这个事儿还真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当然了，老太太，您死了儿子，这心里头一定挺难受的。可政府为了剿匪，这也是万不得已嘛。
1: 呸！什么歪理邪理，到你朱县长的嘴里都成了正理。哼，俺跟你还有啥好说的？
0: 是，我杀他是过了点，可那不是也是为了高密杀的吗？您看看现在咱们的高密多好，是不是？那比以前太平多了。等政府把这帮土匪剿灭干净了，我给他立个碑不就完了吗？您没了儿子，不是还有个义子吗？等您回去的时候，您好好的教教他们啊，怎么样守法，怎么样好好的做人，怎么样好好的过日子。行了，老太太，您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两天啊，我先走了。

0: 县长。
1: 啊？
0: 县长，还真让您说准了，这干的比亲的还亲呢，真快，这信儿都送来了。
1: 真的？
0: 托张机场送来的，他儿子不是在那边吗？说明天正午在郊外小树林交换人质。
2: 小树林儿？
3: 朱太太，走吧。
4: 这么快就谈好了？
5: 朱豪三没打算坏老婆。
3: 朱太太是女中大丈夫，这么好的老婆，那姓朱的哪舍得换？
4: 等会儿我把粥喝完。你别说，这乡下的饭啊，就是比城里的好吃，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了呢。你先出去，我跟晋爵还有两句话要说。
3: 说啥非得背着我？
4: 怕我说吗？
3: 怕？怕我就不留着他了啊！说，接着说。
5: 俊杰，跟我一块走吧！啊，我看这个人啊，到死都是改不了的。
6: 我不想走。
5: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觉得他和别的土匪不一样。
5: 书呆子，匪就是匪，到死都改不了的。对这帮人就不能心慈手软，你知道吗？
6: 朱太太，您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留在这里拉他们回头。
5: 真不走啊？

0: 行吧，我走。姓于的，你进来吧。
1: 咋的？别管了。
0: 哎，你别说，你们这儿的卡饼还挺好吃。卷两张，我带走。
1: 别说两张，送你一车都行。你在我这儿，我对你算是以礼相待了啊。你男人要是敢伤我老娘分毫，我连本带利在你身上都找不回来。

0: 我们的鱼匪站好，我夫人呢？
1: 猪匪好散，我老娘呢？您请吧。
2: 娘，儿子在这儿呢，别怕，
1: 把这娘们带出来，快点！我数三下，两边同时放人，谁要半道开枪，
0: 谁是龟儿子。
1: 一、二、三，走吧，走。
3: 看你养的好儿子，亲的儿子已经死了，再这么下去，干儿子也养不长。好歹呀，俺儿子不像你男人，杀了那么多好人，造了那么多孽，倒是你呀，好好想想你男人吧。到那个时候，那阎王爷能不能饶了他吧？啊！
0: 娘。 儿子不孝，让您担惊受怕了啊！
2: 娘没事，娘没事。
1: 夫人，对不起啊，夫人，对不起啊，让您受惊了。
2: 朱豪三，你要是连这股小毛贼你都搅掉，
1: 上，
2: 你以后就把头埋到裤裆里过日子吧。
1: 是是是，来来。

0: 你枉费心机了，我告诉你，你斗不过我。当匪的，永远没法跟官府斗。我劝你早早投降，本官可以饶你一条狗命不死。
1: 少放屁！你们成天嚷嚷说要剿我吗？剿成了吗？
0: 爷爷现在是兵强马壮，今天咱俩算是一平手啊！别在这吹牛。好。
2: 好，你给我看好了
0: 那匹和项上的狗头，我要不把它砍下来挂在城门楼子上，我随你姓于。哎，
3: 那你干脆今天就改姓啊！兄弟们，朱豪三要是改姓于了，咋称呼他呀？
4: 于豪三，
0: 你个狗头啊你！
3: 于豪三，
0: 你爹要走了，别送了。
3: 他娘的！
5: 你他娘的放我冷枪！他娘的，我今儿就不和你计较了。
3: 吃。呸！
5: 夫人，夫人，受惊了啊！我让灶上做了几个好菜，待会儿你喝两口，我呢以茶代酒，给你压惊。
3: 不用了，看，我从于占鳌那儿带回来的卡饼，我就吃这个了。卡饼，夫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在高密说你是吃卡饼的，那就是你当了土匪了。你怎么能吃卡饼呢？
5: 呸！你要再剿不了于占鳌，全高密的人都去吃卡饼了。
3: 于占鳌可。

0: 不一样，他比其他那几股土匪多了些头脑，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哎，
1: 我看你是身边放着有用的人，你不知道用，难怪你老是徒劳无功。
0: 什么意思？
1: 我这次被于占鳌绑去，我倒听说了点事儿。
0: 哦，
1: 于占鳌跟九儿根本就没断。
0: 哦，
1: 于占鳌放不下九儿，放不下那俩孩子。

0: 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4: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哦，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3: 对，
4: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

0: 也要有担当。嗯，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7: 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嗯，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7: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7: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7: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7: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7: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7: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7: 嗯，
0: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7: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

0: 戏，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三十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二少奶奶。哎，小严来了。二少奶奶。
1: 哎，小严，哎，你怎么来了呀？啊，
2: 是我们家太太想见她的那个外孙和外孙女，所以呢，让我接你们过去住几天。
1: 你捎个信儿来就行了，还亲自跑一趟。可是这豆官旗官现在太小了，上路不太方便。要不然我跟你回去，把干娘接过来，到我这儿住几天。
2: 我们太太说了，还是请二少奶奶抱着孩子去一趟。你不用担心，我带着马车来的，还有士兵守卫，所以没什么不方便的。
1: 行，亮儿，哎，你就把豆官抱过来。哎。
3: 哦，对了，你顺便跟大少奶奶说一声，我抱着俩孩子去看你干娘。
4: 哦，啊，来，
1: 好嘞。
5: 哇，九儿，可把你等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呦，快来，老娘抱，这大老远的就听孩子哭。就是你不常来，你要常来，这孩子就不那么认生。
6: 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去，快进
7: 去。九儿啊，你以后真得常来看看你干娘和我。
1: 是是是，都是我不好。那个我也没啥可带的，从家里带了几坛子酒。
7: 哎呦，那就是给你干娘最好的礼物了。
6: 快进去，
1: 快进去，好好好。哎呀，这俩哭的。
6: 小严啊，待会儿把这酒给我搬进来啊。
8: 是。走了一路累了，哎呦，真是孩子说睡就睡，让他们睡吧，咱们上这边来。坐坐。哎呀，你看看，都说隔辈亲隔辈亲，我养了仨孩子，你干爹老说我没点当娘的样儿。
7: 这个事儿，
8: 现在我都当了奶奶姥姥了，我才知道疼孩子是怎么回事，真是看不够啊。九儿，就是你离我住得太远了，要不然我真想把这两孩子天天搂在怀里。
1: 干娘，我听说你有两个亲孙子，干嘛不接到高密来啊？
8: 别提了，干娘我生了三个孩子，现在没了俩，就还剩一个儿子。以儿媳妇的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当兵打仗，在家里做点小生意。可是你干爹这个人啊，是最看不起生意人，加上韩主席又比较器重我这个儿子，就一直带在身边，不让他回家。这儿媳妇儿可就怨上我们俩喽，一气之下带着俩孩子回到西北老家，躲在那个小城镇里过清静日子，从此也就不让我们见孩子。哎，你说这对当爷爷奶奶的来说，这个惩罚算是最大的惩罚了吧？
2: 明白。
1: 是啊，这女人跟女人斗啊，最狠的一招也就是孩子了。
8: 九儿，你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娘了，以后做事情可要为孩子着想啊。
1: 那是当然的。干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外孙外孙女了。啊，那个，你干爹可能有话要跟你说。
2: 知道了。
9: 当家的，
8: 当家的。
2: 啊，
8: 朱豪三，
2: 哎，
8: 过来。
2: 哎，明白。
10: 去吧。
2: 知道了。
7: 哎，九儿啊，你听听，你听听这干娘，就你这干娘。满高密的人没有一个敢这么直呼我的名字，就他成啊，高兴了朱豪三，不高兴吧，朱骡子，还老骂我金乌毛肥，怎么脚不干净啊？哎呀，
1: 那是干娘想让干爹干得更好，升更大的官。
8: 我再给你倒点水啊。
7: 九儿啊，这官啊，什么时候能当到头啊？重要的是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要给百姓啊留下个好。
1: 那如果这么说啊，你已经做到了呀？

0: 你有，你可不知道，我连你干娘都保护不了，知道吗？
1: 前几天
0: 于占鳌把你干娘绑去了。
2: 是吗？我和于占鳌已经很久没来往了，这事儿我倒不知道。干娘，你没事吧？哎，
3: 没事儿，都过去了。我倒想于占鳌能把我当亲娘一样孝敬着呢，但是他不愿意，我就回来了呗。
0: 今儿啊，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们俩能断得了吗？我知道
1: 你们私底下还有来往，
0: 我还听说这俩孩子是他的。今儿告诉我实话，这俩孩子到底是谁的？
2: 我早就说过了，是单家的。
0: 我倒希望他是于占鳌的。
2: 干爹这话是啥意思啊？
0: 帮我个忙。
2: 什么忙？
0: 这孩子要是于占鳌的，那他就有软肋了。那他可以别的什么都不管，孩子他得管吧。你要是同意，就拿这俩孩子做诱饵，
1: 诱他出来，让我一举灭了他。
0: 我早就听说了，单家的两兄弟不是早就嚷嚷着说这俩孩子不是单家的种吗？还要赶你和你嫂子出家门，霸占你们家的家产。哎，现在我把于占鳌给灭了，死无证据啊，那就没人说这孩子不是单家的了。你呢，带着两个孩子守着这么大一份家业过日子，岂不更好？
3: 九儿，我说这女人啊，一旦要有了孩子呢，就都是为了孩子活着了，是吧？你看啊，你跟那个于占鳌要是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你干爹强人所难了。可你不是说你已经跟他断了吗？你们俩没关系了，你还有什么顾虑呢？嗯，再说了，于占鳌他只要活着，那官府就得追他，单家就得逼你，那附近的土匪也都得盯着你那俩孩子。你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你怎么保两个孩子平安长大呀？啊，那于占鳌要是死了呢，那就一了百了了。虽然孩子没有了爹，起码他能平安长大呀。你好好想想。
2: 干爹干娘，你们今天叫我带着孩子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呀？
3: 没有，那倒不是，是干娘我真的想外孙外孙女了。
2: 干爹干娘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呀、啊！我早就说过，我这两个孩子是单家的，跟于占鳌没有半点关系。我也没有办法帮您把他引诱出来，就算有，我也不能这么做。难道你们要我恩将仇报吗？
0: 不然，九儿啊，这个世上有很多种义，做人讲的是仁义，男女之情的不是仁义，那就是食色性也。大仁大义才叫仁义。高密匪多，你帮着剿了匪，这叫大义灭亲，这才叫大仁大义呢。
2: 这一点呢，我和干爹干娘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了。治理高密是官府的事儿，我只管我自己做人的事儿。我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知恩图报，别的不知道。至于大义灭亲，我和于占鳌不是什么亲，更谈不上什么灭。于占鳌喜欢过我，这是事实。干爹您要是信任我啊，我可以。

0: 去劝劝他不要当匪，你也放他一条生路。这件事情啊，我倒是愿意做。
1: 他于占鳌就是个土匪种，改不了。
0: 这句话我从您嘴里听了不止一次了。于占鳌他之前是靠自己的力气吃饭，到底是谁把他逼得当土匪的？

0: 九儿，你要再这么说就不是我的干闺女了。
1: 不是就不是呗。干娘，天不早了，我也得先回去了，我走了。
0: 九儿，你走可以，孩子留下。
1: 您说什么呢？
0: 七官你带走，豆官我留下，我保他平安，用完了毫发无损还给你。
1: 你和于占鳌有过节，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非要打孩子的主意啊？
0: 我说过了，为了治理好高密，消灭高密的土匪，可以不择手段。
2: 你干爹这也是被逼的，不如你就依了你干爹吧。九儿，你就先带着齐官回去，把豆
1: 干娘您别说了。我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可以走，孩儿得留下。
1: 您想好了？
0: 早就想好了。
1: 行，我儿子留下了，我也跟他留下。这孩子啊，离不开娘。这样吧，我让我家丫鬟啊，把齐官带回去。
0: 行，我把他叫进来，你跟他说。
1: 啊，不用了，我去找他，而且您还不能跟着我。
0: 那可不成。
1: 干爹，朱县长，您这是要逼着我和我儿子一块儿死呢？您要是不介意，您的手上再多沾点血，九儿也是做得出来的。
2: 豪三，九儿不是已经答应他跟豆官留下了吗？哎呀，谁家还能没有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啊？你就让他自己去说吧，啊。
0: 九儿，记住我一句话，你说的关乎你儿子的命。
3: 丽儿，
4: 姐姐，
3: 咋坐了这么久啊？我都急坏了。齐官，
1: 你把齐官抱回去，我走不了了。
3: 咋了？
1: 那朱豪三想用豆官把于占鳌引出来，然后抓他。
3: 这老头看着人模人样的，咋这么狠呢？
1: 你把齐官带回去，交给奶妈，然后去大余家告诉于占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许出来。
3: 哦，
1: 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朱豪三用什么样的办法，用我或者是用豆官，他都不许出来，明白没？
3: 明白了，
1: 快去快去，快！
2: 九儿，回来了。
0: 那丫头走了？
1: 走了。
0: 都说什么了？能说吗？
1: 能啊。
0: 说吧。
1: 我让他回去告诉于占鳌，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许出来。
0: 什么？
2: 九儿，
1: 朱县长，您就是把我和我儿子逼死了，你也伤不到于占鳌半根毫毛。
2: 哎呦，九儿，你看你怎么了？刚才还干爹干爹的，这会儿怎么就叫上朱县长了？哎，咱们再聊会儿天。
1: 什么干爹呀，都只是说说。他如果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的话，怎么会用他的外孙当人质呢？
0: 成，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我也不用对你客气。孩子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的有个当土匪的爹。我告诉你，这孩子我用定了，我倒要看看于占鳌他出来不出来。
1: 您是一县之长，是官儿，连土匪都知道道义有道，您连土匪都不如，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干娘，您口口声声说

0: 我这儿有个疼痘官，那您就帮我照看着点儿。哎，你上哪儿啊？看来我是得在这儿留下了。您就得给我一间屋子吧，我这有点累了，想去歇会儿。不过呢，我也顺便说一句，我这儿子被你们扣下了，我这当娘的手无寸铁，也救不了他。
1: 所以就只有跟他一块儿受苦了。在我和我儿子不能平安回去之前呢，我不会吃你们官家的一口饭，也不会喝你们官家的一口水。
2: 九儿，你看你这孩子，哎呦，
3: 你这又是何必呢？有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嘛。啊，
1: 来，再商量商量。
2: 我的屋子在哪儿呢？你是想让我住院子里吧？
4: 小爷。
5: 安排房间。是。哎，你得抱着孩子呀。不抱了，我这孩子是你们扣下的，就你们带吧。哎呦，
1: 这怎么办呢？
5: 什么怎么办？我逮不着于占鳌，还治不了他吗？他当娘的不顾及孩子，咱们管他干嘛？马上给于占鳌送信儿，孩子在我手里头，看他怎么办。
1: 媳妇儿，快说了，别哭，媳妇儿，咱们到家了。哎，哎，媳妇儿，咱们到家了。奶妈，奶妈，你快快快，这是我藏的。没
6: 烂呀？哎，孩子坏了，媳妇儿交给你了，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媳妇儿，你等姨回来啊。
1: 那样，
6: 你这慌慌张张的去哪儿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大少奶奶。
6: 是我家二少奶奶的事儿，跟您没关系。
1: 混账！这个家我管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是没关系的。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二少奶奶不是带着孩子去看朱县长吗？结果那个朱豪三，他突然翻脸不认人，愣是把二少奶奶跟豆官给扣下了。
1: 他扣豆官干什么呀？
6: 大少奶奶，到底是惹出事儿了？大少奶奶，我走了啊！
1: 你这哪儿去啊？
6: 我去找于大哥，让他过来投降啊！
1: 去，赶快去！啊，
6: 这个天杀的，要是还有点良心，就让他赶快去给我投降，快去呀！
1: 罗妈，哎，把罗汉大哥给我找来。
6: 哎哎哎，哎，等等，还是我自个儿去吧。哎，慢点，哎呦，哎，大少奶奶，你别着急呀，慢点啊！
1: 别着急，别着急。
6: 大少奶奶，怎么了？
1: 看你这脸急的煞白的。
6: 罗汉大哥，那个不要脸的到底给家里惹出事儿来了？豆官，豆官让朱县长给扣了。
1: 朱县长说要拿豆官当人质，引那个姓于的出来。罗汉啊，你说你上回救他干啥呀？他要是早早的被人给抓了，这现在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4: 大少奶奶，那您别急。二少奶奶呢？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啊？
1: 这个不要脸的肯定也没脸回来，搞不好还在那干爹那儿吃香的喝辣的呢。可怜我这豆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不如死了呢。
4: 大少奶奶。 您别着急，那朱县长好歹是个当官的，他得讲理呀。就算是豆官和于占鳌有啥关系，他不能伤一个孩子吧？再说了，二少奶奶不在那儿盯着呢吗？他那烈性子，你还不知道？要我说，大少奶奶保住身体，咱在家等消息啊。
1: 罗汉大哥。 我是几里忙里的头一个想起来的，可就是你啊！你咋还能这么说呢？
7: 这豆官都让人当人质给绑了，我这大娘还能在家里坐着？赶紧，你吩咐人给我套车，我现在就要进城去找朱豪三。
8: 您找他能干什么呀？
1: 我要我的孩子呀！这豆官要是真有个好歹，我就一头撞死在他大堂上。
7: 于大哥，
1: 哎，于大哥，
7: 玉，灵儿。
1: 于大哥，你干啥去啊？
7: 你在主任咋样了？
1: 他在朱县长那儿陪着豆官呢。于大哥，我姐姐……
7: 你别骗我了，朱豪三已经给我送过信了。
1: 这狗东西！哎，于大哥，大哥，我姐就是为了这个让我来的。她说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许去。
7: 我的女人和孩子在朱豪三手里边，我能不去吗？
1: 你去了就上了朱豪三的当了，他那边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去了。

0: 那我让他们替我受苦。
1: 我姐姐说了，她让你相信她，她能让道观平安的回来。她是为了不让我去，拿话哄我呢。于大哥，于大哥，你不能去。
2: 男人不怕没男人疼，你是大人物，
1: 你是大英雄，你不怕美女人没孩子，道观没了你还可以再生，我就可以为你生。
0: 你疯了？不是松哥，
3: 大哥，你不能去。
0: 你不能去！这次你满意了啊？你成天说他是官，我是匪，让我想他，可现在呢，他居然绑了我的孩子。这事儿我无话可说，但是你不能去，去了你就回不来了。
3: 他不就是要我的人头吗？我把人头给他。
0: 大哥，如果你死了，弟兄们一定会为你去报仇的，到时候他们会变成真正的恶匪，还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3: 大哥，这事交给我来办吧，我一定能说服朱阿三放人的。
1: 这么长时间，你在我和他中间来来回回的，你劝都哪个了？
0: 朱豪三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个县长，他不会去杀一个无辜的孩子的。
3: 不行，他只给了我三天时间，我不能再等了。
0: 那你给我两天时间行吗？两天时间，如果我办不到，随便你怎么样。
1: 玉大哥，你就相信俊杰少爷一回吧。朱豪三不是给了三天时间吗？最起码这三天里，我姐和豆官会没事的。
3: 你去告诉那个老贼。 他要是敢伤害九儿和豆官，老子会不远万里杀到西北，活剥了他两个孙子。
4: 九儿姑娘，吃饭了。
5: 我不吃，你端出去吧。
4: 县长让我送来的，您少吃点吧，放这儿。
5: 我不吃，你拿走。

秀儿。秀儿，开门。闺女，不看僧面看佛面，为了孩子你也得吃一口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大脾气啊？啊，九儿，有事说事儿，你不能连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

0: 你走吧，我们县长说了，他是不会见你的。
1: 为什么？
2: 别问那么多了，你走吧。
1: 我不会走的，见不到我家豆瓜，我是不会走的。
0: 不是，哎，你干嘛呢？
1: 你放开我！
0: 林总，说了不让你进的，你敢闯县政府？
1: 朱县长，朱县长，你不能这样啊！孩子是无辜的，你放了我家豆瓜吧，朱县长！
3: 不能进县长说了，不能进。
4: 再去通报一下，你真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朱县长绑架人家孩子了。
0: 你看我干嘛？
1: 县长绑架我家孩子了，冤枉！
0: 县长，
5: 又怎么了？
0: 不是，您不让他进来，他就在门口大哭大闹，还

0: 口口声声说县长您绑架孩子，这好多人都过来围观了。
1: 雪岩呐，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这个妇女楷模，什么东西呀、啊？本县长我什么没见过，还怕个恶名声？我不怕。
2: 县长，还是让他进来吧。外边的人不明所以，听到县长您绑架孩子，这不像话呀。
1: 行，放他进来，让他在院子里喊呗，啊，别让他进屋里来啊。
3: 去吧。
2: 是。别敲了，跟我进来吧。
4: 哎，你问的你，
5: 我得跟着我家大少奶奶，万一要有个好歹，我得知道出什么事儿了。
2: 让他进来吧。
6: 走，
2: 来，走。您别着急，县长他不会见您的
6: 啊。
2: 但是没关系，他在哪儿我告诉你。一会儿呢，你就在他门前跪下。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
6: 啊，好，你真是个好人，比起朱县长那个不是个东西的，强多了。
2: 您别这么说，他也是有苦衷的。好了，就这么办了，您懂了吗？
6: 嗯。
2: 行。哦，还有，您别说是我教您的。
6: 我知道。
2: 行，那我先去了。
6: 哎。
2: 县长。
1: 进来了，行，只要不敲外面那边大鼓，站在院子里喊吧，喊些天来没人听见，让他们喊吧。
2: 县长，你怎么进来？
1: 小严，谁让你告诉他我在这儿了？让他们出去，出去！
6: 没人告诉我，朱县长，难道您忘了吗？当年您赠予我那块妇女楷模匾额的时候，就是在这间屋子。
1: 那我是让牛粪糊了眼了。早就听说了，你吸了大烟以后，你们单家又买了大烟，都哪儿去了？让谁吸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树你为楷模，睁一眼闭一眼，这事儿也就算了。你可好，复吸大烟不说，还干预本官剿匪，你要干嘛？
6: 民妇确实一直在家偷吸大烟，您要枪毙，拉出去毙了好了。可是您不能伤害一个那么小的孩子。我知道你想抓于占鳌，我不是也帮你出过主意的吗？可是豆官是我的命根子，您不能动啊！您信我一句，朱县长，对于占鳌来讲，九儿一个就够了，豆官不如九儿重要的。
1: 怎么可能呢？豆官是他的亲骨肉，
6: 豆官是我单家的种。是那个女的不知廉耻，她是为了拴住于占鳌的心才骗于占鳌的。于占鳌现在也知道了，所以已经很久都没有来了。朱县长，我求求您，您让我把孩子带走吧，您把九儿留下，于占鳌一定会来救她的。
1: 拿我当傻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于占鳌很久没去找九儿了，那说明他们情分淡了吗？男人嘛，喜新厌旧，现在有了新欢也未可知啊。孩儿就不一样喽，自己的骨血亲骨肉，哼，他可以不为九儿来，孩儿就一定得来。所以这孩子一定得留下，我要用。
7: 朱县长，您是一县之长，全县的人可都看着您呢，那别人可以胡来，您不行啊。您说您剿不了于占鳌，就把孩子给绑了，您让全县的人怎么看您呢？
1: 你给我住嘴！你那张嘴喝点马尿，品点酒，还像这么回事？其他事儿你什么都办不成，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还告诉你，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就抓住于占鳌了。今儿我可以不用这孩子。这孩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那就是你的原因。
0: 小严，让他们出去。
2: 是，
0: 本官要办公。
6: 朱县长，您不能这样。

0: 要让我动武吗？
1: 小岩兄弟，这怎么办？
2: 林队照我说的，跪在他门前，他不放孩子，您就不起来。
1: 好，
2: 您就跪这儿吧。啊！
3: 大少奶奶，这地下又湿又硬的，这怎么能行呢？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豆官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你让我有什么办法呀？
3: 不是，
1: 周县长。今天你要不放孩子跟我回去，我就跪死在这儿。
3: 要不您起来，我替您跪着啊！
1: 我不。
0: 怎么着，还是不走是吧？
2: 您都听见了，他坚持在门口跪着，说你要是不放孩子，他就跪死在您面前。
4: 朱县长。您行行好吧，我家大少奶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她哪受得了这个呀？求求您了、
0: 那就跪着吧，跪呗，我倒要看看她能不能跪死。
5: 大少奶奶，你这是？
4: 俊杰少爷，您看看您夸的好县长吧，他想搅鱼战鳌，却把我家小少爷绑了来，和二少奶奶一起扣着，不许回家。
5: 那九儿和孩子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啊，我们来了也没让见呢。
5: 你先别着急，我现在去找朱县长。
1: 张少爷，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我家孩子出来，一定啊！
5: 放心吧。
6: 朱县长，
0: 为那件事来的？
6: 是。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我做什么了？
6: 孩子有什么罪？你剿匪怎么能剿到一个孩子身上呢？
0: 我老婆有什么罪？不是也被他绑过吗？
6: 人家把你老婆绑了，你就绑人家孩子，你这么做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
0: 没区别，我比他们更狠。哼，我前几任县长不都灰溜溜的走了吗？就连我的上任吴县长也横死任上，就因为他们对土匪心慈手软。对付土匪和对付顽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比他们更狠更不择手段，他们才能老实。见过驯马吗？你要是宠着他顺着他，他能把你踢死，只有你把他往死里整，让他服服帖帖的，他才能任你骑任你打。
7: 您刚来高密的时候发誓人过留名，您就要留这样的名声吗？
0: 怎么了？我把高密治理得不好吗？我来的时候什么样，现在什么样，有目共睹嘛。倒是你，我让你去帮我剿匪，可你呢反倒替他们说话，以前还常来，现在是来的越来越少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我是越来越少过来了，因为我发现。
0: 发现什么？
6: 我发现于战鳌比您好。
0: 什么？
6: 于战鳌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他更像是一支地方武装，从来不祸害百姓，不胡作非为，更不杀人越货。他的队伍拉起来这段时间，您没听说过他杀人吧？
0: 胡说八道，不杀人越货，他靠谁养着？
6: 老百姓。
0: 哼，
6: 那一带以前经常被土匪骚扰，自从他去了以后，保了一方平安，很多老百姓都是自愿拿钱拿物出来供养他们的。
0: 只要是不服从政府管理的，那就是匪，是匪就得剿，要剿就不讲手段。少跟我说这些啊，不用多说了。
2: 县长，
0: 你想说什么？
2: 剿匪有很多方法，不一定要用这个法子吧？
0: 我就说嘛，今儿一天你没话，我就觉得不对了。小妍呐，别人不理解我，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也不理解吗？孩子怎么了？

0: 他的孩子是孩子，我的兵呢？我的兵不是从孩子养大的吗？啊，
1: 朱县长，
0: 甭说了，再说出去站着，跟他们一起。
1: 您太让我失望了，
0: 谢谢您了。你也对我失望了？

朱县长，朱县长，你是不是想好了，可以把豆官还给我了？朱县长，朱县长。

0: 门，也不吃饭。
1: 妈妈，
0: 连孩子都不要。
2: 活该！你说这什么人呢？他孩子不管，我们管他干嘛呀？饭呢？
0: 哪还吃得下饭啊？你说这孩子哭的像针往心里头扎，再这么下去，出三天我就先死了。
2: 您死不了，命长着呢。哎哎，要搞清楚啊，不是你亲外孙，
0: 骡子。我跟你说啊，再这么下去，孩子有三长两短，我就先不活了。
2: 怎么会有三长两短呢？我又没想把他怎么着。这不是你的意思吗？怎么全赖我呢？你
0: 怪我，怪我，我出的什么馊主意呀？
3: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去找人，给他请个奶妈。有奶就是娘，他一吃了奶就没事了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豆官。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逸轩府卡其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轩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逸轩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

0: 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

0: 枣园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营养又美味。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李大哥，累了一天了，洗个脚吧。放这儿吧。我看您也没心思洗，我帮您洗吧。
1: 白天的时候你说啥了？您还记得呢？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孩子没了，您还可以再生，我就愿意为您生。
0: 这些话不许再说。
1: 为什么？
0: 你家主人没人能比。
1: 我的儿子没人能替，这辈子我就这一个女人，要生我也和她生。我那不是为了劝住您，一时着急才那么说的吗？
0: 你不让我去。
2: 君杰和军师也不让我去，我一个大男人就在这儿憋着，眼看着我的女人和孩子给人当了肉票，这样对吗？
0: 于大哥，您真的不能去，您要去了，我姐姐和豆官就没您了呀。大哥，你心里来，队伍上的事儿给您安排好了。哎，你坐下。

0: 你说我是该去还是该留啊？
1: 绝不能去。女人和孩子哪有队伍重要？
0: 我听说你有五六个孩子。
1: 七个。
0: 你老婆不容易啊。
1: 是啊，小时候身子不好，体力活干不了，就跟人学了算命混口饭吃。可是算命这一行让人看不起啊，跟了我生了一大堆孩子，没少受罪。
0: 队伍上平时不见钱，我看你手里有俩子儿也舍不得花。
1: 这男人要是不顾家还算什么？不过大哥，你跟我们不一样。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是要干大事的人，要干大事必须狠得下心。我们谋的是个小家，你谋的是个天下，这话我当年可跟你说过。
0: 家都没了，要天下顶个屁用？
2: 镇长，
3: 九儿，九儿，
4: 我想再和你谈谈。
3: 九儿，
4: 我没想把你和孩子怎么样，我和你干娘早就把你当成亲闺女了，也把豆官和齐官当成了自己的亲外孙、亲外孙女儿，我也算是大义灭亲了。我干得出来，你怎么就干不出来呢？你还年轻，于占鳌要是死了，以后就没有人再追究这个孩子是谁的了。要是寂寞了，想再嫁，或者招婿上门，我和你干娘都支持你，这多好啊！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5: 朱县长，您别一口一个干爹亲闺女的。说到底啊，您是官儿，我是民，咱俩毫无关系。该说的您也都说明白了。您就是下定决心要拿我的儿子当肉票了，我还能说啥呢？我一个当娘的救不了我的儿子，只能跟他一块儿死了。朱县长，我是一个寡妇，您三更半夜的站在门口啊，传出去不好。您不爱惜名声，我还爱惜呢。您请回吧。

0: 大娘带着，大牙进城管朱浩三要孩子去了，我没拦住。他们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人越多，朱浩三越不敢动手，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你听我说，
0: 你现在千万不能乱了方寸，朱浩三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就等你去。 你不能带着兄弟们前去送死啊！真的，真是，帮我想想办法，咋办？
1: 大哥，上次绑了他老婆，他用啥逼咱放的人？
0: 他绑了我娘，搁我这的手里没跑。
1: 咱又拍，又拍，又人肉拍。 咱们在高密县城外边守着，出来一个帮一个，咱不是有2天时间吗？就当给他最后通牒，到时候他要不放人，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等他们家里人到县衙去闹的时候，杀的越多，闹得越狠，我看他朱浩三怎么办。
2: 老早的时候发过誓，我不能祸害老百姓。
1: 不行，大哥，大哥，你，那就只有等俊杰回来了。

0: 浩三，浩三，
1: 嗯，
0: 这招对他不管用，要不咱算了吧？啊，
1: 出主意的是你，变卦的也是你，你让我怎么办？啊，要是这样的话，以后说话办事儿，谁还服我呀？你听我说，那孩子不是由奶娘给喂着了吗？白白胖。

0: 胖胖的吃的怕什么呀？没事儿啊，
1: 先不说孩子，我是担心这大人。你说连着这几天不吃不喝的，照这么下去，万一闹出人命来怎么办啊？
0: 闹出人命来那就活该了，活该！你看他口口声声的亲爹呀、干爹呀这么喊着，背地里呢跟那帮土匪勾勾搭搭、勾勾搭搭的，活该！
2: 猪骡子，你就盼我有一个小棉袄是不是？被我疏忽，被我疏忽。好了，
0: 别沉不住气，这不刚两天的时间吗？回头我再劝劝他，啊。
3: 大嫂啊，为了孩子，您可真受罪了。关
4: 你们什么事？我是为了我单家的孩子。
3: 大少奶奶，别这么说，人家也是为了孩子来的。哎，老太太，我家大少奶奶已经跪了一天多了，你们快进去吧。
5: 县长，又有人找。
0: 谁呀？他说他是于占鳌的娘。啊！我得走了，我没脸见人家。嘿，他儿子当土匪，你为什么没脸啊？真奇怪，真是。叫他进来。是。县长，人带到了。
5: 哎，在这儿了。哎呀，我的那个亲妹子儿呀！姓朱的，我那外甥妹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让你知道我戴大牙的厉害。你谁呀你？我谁？我是戴九的亲哥。哦，就是那抽大烟的儿子是吧？你爹可没少挨我鞋底子，怎么着？ 你想挨两下？你们戴家，要不是你们戴家，我那干姑娘九儿能摊上这么多事儿吗？你们戴家人在这儿没说话的资格。老太太，又见面了啊！
6: 是啊，又见面了。嗯，那次见你朱县长，俺还把你当个人，没想到这么快。
5: 你朱县长就猪狗不如了，你！真诚，老太太，论计谋，你跟我那夫人有的一拼。想激怒我是吧？我不上当，我不上。我跟你儿子斗智斗勇，什么招能打疼他，我就用什么招。对付什么人，就得用什么办法。他绑过我夫人。
6: 如果当时我夫人怀里抱一孩子，她能说不绑这孩子吗？这个理儿，我不服。行啊，你不就是想扣人吗，朱县长？俺儿子于占鳌有多孝顺，您是知道的。要不然，您把俺这个当娘的留下，把九儿姑娘和她那儿子放回去，这样行吗？占鳌
7: 把我当大舅哥供着。
6: 那我也愿意在这儿。他就是把你当舅奶奶供着，我也不放。我告诉你，
5: 水流低不流高。要我说，老的不如小的，我不换。
6: 这么说，你是要逼着俺老太婆也堂前跪着请愿了？
5: 跪吧，门口不是有人跪着吗？不多一两个。

0: 少爷，你看，如果于占鳌要是和九儿都不低头，朱县长真会伤害那孩子吗？
1: 应该不会吧。可是我更担心别的。
0: 担心什么？
1: 担心于占鳌，他毕竟不清楚这儿的情况，三天时辰一到，他不定做出什么事儿呢。

0: 算醉死也不会认这壶酒钱的。恐怕
1: 我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我现在去趟青岛，正好现在去，明天能赶回来。
0: 去青岛干嘛？
1: 我去找报社记者，我让他们来采访这件事情。
0: 哎，你可千万别去啊，我们县长最要脸面，你要把这事儿捅出去，他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
1: 那难道他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着孩子吗？他这种人认定了以毒攻毒，以野蛮治野蛮，我非得让他这种行为公众于世，他才会害怕。小燕，这里靠你了。
0: 好吧，
1: 我走了。
0: 快去快回。
2: 大哥，鱼，大哥。
3: 啊，啥情况？
4: 打听着了，说老太太已经在院里跪着请愿了，可朱浩三那王八蛋死不答应，二少奶奶已经两天立命违禁了。
3: 这是往死路上逼我，召集兄弟们！
5: 于大哥，你干啥去？
2: 大哥，你等等。
4: 我在这打听消息的时候，碰上俊杰了。俊杰说他去青岛。
3: 啥？
4: 让我给你捎个信，你看。
3: 亮，你认字吗？
4: 大哥，我不识字。
3: 写的是啥呀？
6: 他去哪儿了？
3: 青岛。
6: 这就对了。啊，他信上说爱莫能助，对不起大哥，所以不回来了。
3: 走了？这会儿他走了？你个王八蛋，都别吃了。金河，
2: 金河，
3: 把所有家伙都带上。
6: 大哥
3: 干啥？
6: 你集合干啥？
3: 接县衙啊。
6: 不能跟他来硬。
3: 那咋办？
6: 只能用我说的那一招。
3: 好，是朱浩三逼得我不走人道了。都听好了，所有人跟着我去守城门，出来一个抓一个，抓住的人都算人质。朱浩三要是不放人，老子就把他们都插上。
2: 这信不是他说那意思啊。
3: 大成说的是。你等等，上面说的啥？
2: 你看，俊杰哥说让您稍安勿躁，别冲动。他说他一定有办法让朱浩三平安放了窦官和他娘。
3: 咋回事？
6: 大成这不认字儿，这孩子不懂事。你问问喜子，这
2: 我不认字。梁子那儿，梁子那儿，你看。
3: 梁子，
2: 我看
3: 啊。
2: 对，大哥，是大人说那意思。
6: 你看，
3: 你瞎搅和啥呀？啊，
6: 大哥，都什么时候了，我敢搅和吗？你想想，他张俊杰现在什么时候了？他跑青岛去，只能按我说的以毒攻毒，逼着朱浩三放人。
3: 你放屁！进食吃饭。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信他，我得等他回来。

0: 老太太，老太太，哎呦！老少奶奶，这都跪了3天了，这谁受得了啊？您起来吧！啊！救不了我的孩子，快回去！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您看这。
1: 看看这个，周恒在哪儿？
2: 玉涵在这儿。
3: 哦，村长。

0: 你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吗？去站着呀。回来干什么？我告诉你，谁也别想劝我。你看看，上面刚下来的文件，老贾和日本人签了塘沽协定，把东三省和热河这么大的地方交给日本人了。自1918以来，日本人是步步紧逼，可咱们的国民政府呢是步步退让。再这么下去，山东沦陷是迟早的事儿。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土匪搅干净，不然鬼子来了必被敌所用。所以谁也不要阻止我剿匪的决心。
1: 县长，您要剿匪卑职赞成，可拿一个孩子当肉票？
0: 说什么呢？什么叫肉票？我夫人拿那孩子当亲外孙一样。
1: 肉票？
0: 你照这么说，我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啊？你说呀。
2: 县长，
1: 有些话我不想说，可不得不说，连于占鳌都没绑架过孩子。卑职投笔从戎，跟着县长出生入死已经有10年了。当兵的时候不过是个参谋，从文时不过是个小秘书。可卑职无怨无悔，为什么？因为卑职敬佩县长的为人。在污浊的官场，县长您不贪不占，一心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儿。县长，可今天这件事儿您实在做得太过分了。3天过后，要是于占鳌不来，您怎么办？撕票？那您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县长，外面两个女人年纪不小了，又跪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下去肯定是要出人命的。我真的不想看到县长的手上再沾上无辜者的鲜血了。
0: 活该！想用这事儿逼我就范，他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当年我女儿舒红是怎么死的？只要我低一低头，她就能活。可我呢？我情愿这个女儿不要了，我也不向土匪低头。今日之事也是一样，让他们跪着，我看他们跪到死。
3: 当初你放弃学业回家，班上同学可都议论，说你家有钱，让你回家开钱庄。原来你就没做生意。
4: 我爹是这么打算的，但那个时候我不是受到梁漱溟还有陶行知先生的影响，就一心想回高密去改造农村。哎，到现在一事无成，还不如当时跟你们一起完成学业，当个记者，说不定对社会的贡献还大一些。
5: 其实俊杰现在也不晚啊，记者是无冕之王，韩主席厉害吧？可他就怕我们记者，这几年和他斗智斗勇，其实挺好玩的。
6: 听说这个朱豪三是韩主席的马兄弟，是个韩主席类的人物。
3: 这次来高密，你一定好好谢谢。
4: 其实我觉得这是传言，朱县长来到高密做了不少好事，虽然他和韩主席的关系不错，但是他们完全不一样。其实我这次找你们二位来呢，就是想让你们好好的表扬一下他，因为现在中国像这样的官太少了。
5: 韩俊杰，你在青岛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记者还有去给地方官员唱赞歌拍马屁的吗？
4: 哦，不是唱赞歌拍马屁，他要是做好事了，我们当然要表扬他，如果他做了坏事，你们一样可以批评他。
3: 他吃着官饷做好事是当然的，报界现在竞争的厉害，
7: 我们报纸要是刊登了没有事实依据的文章，怕是没人看了。
8: 你若让我们

0: 也不实的文章，我们就不来了。
1: 二位，咱们既然来了呢，就到高密去看一看，来拜会一下朱县长，要夸要批你们看着办，怎么样？
2: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啊？你忘了我几个军阶少爷咋说的了？
3: 三天时间马上就到了。
2: 那你要干啥去？
3: 我不知道，我在城门口等着，看情况再说。
2: 于大哥，
4: 哟，是
2: 于大哥。
0: 你不是喂过了吗？喂过怎么还哭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太太，这事儿还得找他娘呢。哎呀，我可怜的孙子，姥姥抱还不行吗？宝贝儿啊，别哭了，别哭了啊！我哭了，宝宝，不哭了。
0: 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6: 太太，啊，不好了，山家少奶奶可能出事了。啊！我去送饭，她不开门，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三天了，她连一口水都没喝过。
0: 快快快，奶娘抱着。也真出什么事儿，走，找猪骡子去。
7: 不放，我就是不放。
8: 三天时限一到，我让他消失，
9: 谁也甭想见。
0: 浩三，你赶紧把人放了吧，你弄不过那闺女的啊，把她放了吧。
7: 不能放啊，你想想看，我连一个女人都弄不住，以后我还怎么干呢？
0: 孩子还有两个孩子呢，咱那亲外孙，孩子要娘啊。
7: 我阻止他们母女见面了吗？连自己的亲娘都不顾孩子，我们顾什么？不放就是不放。
0: 你个猪骡子，我告诉你，你已经害了我俩孩子了，你还要再来害这个是吧？你放不放人？
9: 太太，
0: 放不放人？
9: 太太，
0: 你们别管我，小爷，你放不放人？
7: 别闹了，闹什么闹？小爷，
10: 去把夫人送回去。
7: 公务上的事儿，女人就别掺和了。
9: 朱县长，
7: 来来来来，
9: 朱县长，我劝您放人。
10: 你怎么回来了？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大声跟我说话了？
9: 我请了两个记者朋友来，我跟他们说你是民国政府难得一见的好官，让他们写一篇表扬你的文章发表到报纸上。刚才我刚把他们安排在旅馆里住下，如果你不放人，我就把这事儿透露给他们，跟他们说你为了剿匪绑架了一个孩子。
0: 郝三，
10: 张俊杰，你出息了哈。
9: 朱县长，我一直非常尊敬你，可是您的行为举止我现在越来越无法理解，越来越让我失望了。我没办法，我只能捅给报界，让世人评说。
0: 别别别，郝三，你好好想想，别为了这事坏了你的名声。
11: 要出人命了，要死人了！
7: 这条狗啊，又叫唤上了，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
12: 县长，这事要是被记者捅出去，方方面面都没法交代，您可里外都不是人呐。
10: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既然下决心剿匪，就不怕他们闲言碎语、胡说八道。我就是跟于亮敖较上劲了，哼。看谁绷得住，老朱我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
13: 大哥，我觉得这什么事儿都不能指着张俊杰一人啊，
12: 万一他和朱浩三合起来给咱下一套呢？他要是真替咱办事儿吧，你想这个朱浩三想好这么干了，他能轻易放人吗？那张俊杰可没这么大能量。
14: 大哥，俊杰回来了。
15: 你可回来了，咋样？啊？
1: 他就是不放人，
15: 就是斗官呢，还不让见。
1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这事指望不上别人，想让朱浩三放人，不能好说好商量，还得说那招以毒攻毒。
15: 以毒攻毒？程军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13: 什么什么意思？他朱浩三抓了咱的人，咱就得把高密的老百姓也抓起来，过一个时辰杀一个，过一个时辰再杀一个，到时候老百姓到县衙一闹，我看到朱浩三怎么办？
14: 对啊，大哥，你发话吧。
16: 发话吧，大哥。
14: 发话吧，大哥。你这是客气什么呀？
15: 大哥，
16: 你不会。

0: 真要这么干吗？不这么干怎么干啊？光靠耍嘴皮子，人能活着回来吗？
1: 大哥，咱们现在不能冲动啊！你想想，老百姓为啥拥护你？就是因为你仗义，你不祸害他们。如果你现在把老百姓都给绑架了，你滥杀无辜，那还算什么绿林好汉？
2: 许家朱和三不认，就许我不义。我要是连九儿豆哥的找不着，光仗义定屁用！
3: 大哥，你啥都别说了。
1: 你要是真为九儿好。
0: 现在就去给朱浩森捎个口信，
4: 告诉他，今天后生老子在高密城门口等他。
5: 大哥，算了，
0: 上去去。
5: 大哥，他气头上了，算了，走了，走。
0: 什么？这条疯狗，他要绑老百姓！
5: 朱县长，您为了跟于占鳌争强斗狠，可遭殃的是老百姓啊！
0: 您要真是父母官，就应该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放了九儿娘俩吧，别真的激怒了于占鳌。
6: 岂有此理！我绝不向他低头。
0: 于占鳌不理智，您应该理智啊！
5: 这回我要让了，那以后土匪如法炮制的要挟我，我是不是要回回都要让啊？
0: 那你这不是把老百姓当做牺牲品了吗？
6: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要剿匪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这回我让了他，那就叫姑息养奸，那才真正对不起老百姓啊！他于占鳌不是口口声声一个义字当先吗？哼，这回怎么样？原形毕露了吧？我倒要老百姓看清楚，匪就是匪。来人，
0: 来，
7: 马上集合警卫队。
0: 县长，
6: 哼，只要于占鳌敢来，我就叫他有来无回。
7: 站住！李丁，站开！

0: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吗？
1: 为啥？
0: 我想让你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于占鳌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的。他和我约好了交换人质，如果我不放你和孩子，过一个时辰他就杀一个老百姓。
1: 于占鳌不会这么做的。
0: 到现在你还相信他真的是一个英雄好汉吗？今儿你就能看到他到底是人是鬼，是个什么东西。
2: 哦，快娘在这儿啊。九儿啊，你看看孩子。九儿啊，你跟于占鳌好好说说，只要他不乱来，你干爹是不会赶尽杀绝的啊。
1: 于占鳌啊，他是不会杀老百姓的。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就是你逼的。朱县长，孩子在哭呢。你要是有人性的话，让人把他抱回去吧。
0: 先把孩子抱回去。飞燕，扶九儿到马车里歇会儿。
3: 县长，县长，好像是于占鳌。

0: 你绑的老百姓呢？你眼瞎啊？没看见我一个人来的？哼，绑老百姓。 那是你朱豪三干的事儿。我于占鳌虽然是土匪，但老子发过誓，绝不霍霍老百姓。我要真想绑票，专绑你朱豪三这样的狗官。哼，
1: 大言不惭！既然是交换人质，你拿什么换？
0: 你要抓的不就是我吗？我不在这儿呢吗？你把他们娘俩放了，我跟你走，啊！于占鳌。
2: 你别傻了，你被他抓了就是个死，你赶紧回去，他不敢拿我们怎么样的。用你这句话就够了。于浩，我告诉你，别跟我耍花样，你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我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行了啊，别吹牛了。你要真有本事，不会耍这阴招。

0: 走，卓三，你要说话算话，把他们娘俩放了。放心，我会把他们娘俩平平安安的送到家。
1: 死我心甘情愿。

0: 清仓了，
1: 清仓了，
0: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

0: 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

0: 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说，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 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汤啊，

0: 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5: 我们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6: 一直由工人干部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1: 耍阴招抓我，算啥本事？
0: 以毒攻毒呗。对付土匪就得用土匪的招。
1: 要杀要剐随便你，别他娘的废话。
0: 匪就是匪，又臭又硬。说实话，我还是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没绑老百姓，用自己换酒儿，像条汉子。不过你有数条人命在身，又是匪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死有余辜。
1: 不就是个死吗？落你手里我就没想活。
0: 死到临头了，别嚣张了就。小严，全城张贴告示，三天之后召开公审大会，枪毙匪首于占鳌。
2: 朱浩森，
1: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3: 军师，兄弟们都在这候着呢，你倒是赶紧想个办法，咱得救大哥呀。
4: 别让军师
3: 在这候着有什么用？
4: 军师，
5: 咋办呢？
6: 一定要救啊。
7: 怎么救？警备队守着牢房呢，进去难，出来更难，怎么救？
4: 那咱也得救啊，你都不能在这等着啊。
8: 就不能等着啊，
9: 再难也得救。
10: 我从省城请的两个记者已经详细的了解了咱们这儿的情况，他们也认为于大哥并不是危害百姓的土匪，必须慎重考虑，从轻发落。他们一回省城就会发稿子呼吁社会关注。
7: 张少爷，朱豪三要是怕这个的话早就放人了，你这一招不管用，
10: 我们还得呼吁老百姓啊，一起去县城请愿，要求他们从轻发落于大哥。
7: 请愿？老百姓说的话在官府面前就是放屁。
10: 那都到现在了，我们死马也得当活马医，我们怎么也要去试一次。我相信朱县长绝对不是那种置民于不顾的人。
11: 张俊杰，朱豪三连我和豆官都敢扣押，他还有什么事儿是做不出来的？
12: 他如果可以刀下留人，那就最好。如果他真的要杀于占鳌呢？
13: 对呀，
14: 真上当了怎么办啊？这个，
11: 依我看啊，实在不行啊，咱就劫大牢。
15: 劫大牢？
16: 劫大牢？
17: 对，他们劫大牢！
18: 劫大牢！
19: 劫大牢！
3: 劫大牢！
2: 劫大牢！
7: 劫大牢！
5: 劫大牢！
8: 劫大牢！
6: 一派胡言！于占鳌成了义匪，我成了大恶人，岂有此理吧？
9: 县长，就算报纸上所说有偏薄之处，咱们要反思一下，免得给人家制造口实。
6: 我反思什么？给谁制造口实了？这个一定是张俊杰干的好事，
12: 把他给我找来。
9: 是，
10: 不用找了，我来了。
6: 你还敢来见我？不怕我办你吗？
10: 我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敢来呢？
6: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
10: 报纸上说的是事实啊？
6: 什么事实？于占鳌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倒成了滥用职权的大恶人，这就是事实吗？
10: 起码在绑票这件事情上您就是做错。如果于占鳌真是无恶不作的土匪，他完全可以绑架老百姓，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是以自己的命去换的九儿，在道义上你输了。
6: 放肆！你再敢替于占鳌说话，我就办你个同谋罪。
10: 那我也劝您一句，民意不可违。
6: 民意？哼，都是一堆糊涂虫。于占鳌死有余辜，不杀他，高密用无安宁之日。

姐姐，你身子一直没缓过来，多喝点，慢慢补。

0: 我已经好多了，也多亏了你啊，莲儿。我听说嫂子她……
1: 大少奶奶啊，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不过这回啊，我真得说，她也没少吃苦。危难的时候，到底是一家人。哎，姐姐，你要上哪儿啊？
0: 我们家出了事儿，嫂子拼了命的救我来，我得当面去谢谢她呀。灵儿，
2: 哎，
0: 以后还是得多尊重她，她毕竟是这个家当家的。嗯，
3: 她大嫂，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油盐不进呢？照你这么说，豆官不是于占鳌的主，这朱豪三干嘛用他引诱于占鳌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说什么呀？说，只要不是单家的种，他就得轰出去。
4: 豆官就是扁狼的儿子，就算是打到公堂上去，我也这一句。谁要是敢把豆官赶出单家大院，我就跟他拼命。
5: 你是铁嘴钢牙呀你！
4: 晚辈不敢。
5: 这样对你没好处，我跟你说。
6: 对，小心啊，到时候连你一块儿轰出去。哼。
5: 走着瞧。
0: 嫂子啊，你在这儿等我会儿。

0: 你跟着我干什么？有事儿吗？
1: 嫂子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来跟您赔罪的。
0: 你这么大功劳，有什么罪过啊？
1: 其实啊，我心里一直怨恨你，因为我听说在我生孩子那会儿昏死过去的时候，你不让大夫救我。
0: 那哪是我不救你啊，是大夫说你没救了。
1: 这以前的事儿啊，就都过去了，从今往后九儿把心收回来，跟嫂子一心一意的带着俩孩子好好过。
0: 只怕是你想好好过，有人不想让你好好过呢。这二叔三叔来你也看见了，要不是我这么护着你们娘几个，不知道被赶出去多少回了。
1: 全仗嫂子给我们做主，您放心吧，我会和她断的。
0: 真能断了？她为了你都去投案自首了，很有情有义啊。
1: 我和她在一起也是想和你赌口气，现在我也是当娘的人了，知道哪头轻哪头重。不过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和他确实是有情有义啊。
2: 大少奶奶，一会儿有县里的客商过来买咱家的酒。
3: 好事儿啊，开张大吉啊。
2: 就是价给的太低了，咱的酒好都知道，可就是卖不上价去。二少奶奶说了，不能光县里这几个买家，得往外头卖。
3: 他懂什么呀？这个家什么时候他说了算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觉得二少奶奶说的在理儿。
3: 在什么理儿啊？这一大清早你没瞧见呀？这不又出去了吗？干嘛去了？肯定是去找那个野男人私会去了嘛。
2: 大少奶奶，经过上回的事儿，这二少奶奶对您甚是感激，处处都敬着您。要我说啊，这是您妯娌俩和好的最好时机了。你说经过这回事儿，想必他也看明白了，只要是和于张瑶有联系，那这俩孩子就有危险。他都是当娘的人了，就算为孩子考虑，他也得和于张瑶断了关系啊。您对以前的事儿就别太计较了。
4: 二少奶奶，今天让您来呢，是有一位青岛的客商相中了三十里红，想卖到青岛去。
3: 哦，是吗？
4: 我给您介绍一下。
3: 好啊。
5: 野村先生，

0: 你好啊，二少奶奶，这位就是青岛来的日本客商野村先生。
1: 日本人啊？
0: 二少奶奶，我对你的三十里红啊很看好，我相信在我的推销下，他一定在青岛销量大增啊。
1: 那好啊。
0: 不过二少奶奶，你的酒啊还缺少包装，比如说啊，你的酒甚至连标签都没有，这样可不行啊。
1: 你那么一说还真是的，我回去就让他们贴上标签。
0: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你的酿酒作坊去看一看。
1: 好啊，欢迎您随时来。
2: 老实点，否则没你好过的吃。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那俩孩子都是于占鳌的种，你最好小心点。
3: 小儿姑娘，
1: 小严，
4: 小儿姑娘进城来了
1: 啊？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啊，行，那我先走了。
1: 二位老板放心吧，你们二位订的酒明天一早我就差伙计给你们送过去。
5: 好，好，好，谢谢大嫂奶奶。
1: 您客气了。哎，等等等等，嫂子，二位掌柜的，知道你们是常客，可是我们家多了一个新的规矩，以后我们家的三十里红呢都要贴上标签，现标签还没贴呢，还麻烦二位老板多等两天。嫂子，对不住了，我原来想跟你商量来着，要想把咱们的烧锅生意弄红火了，就得把咱们家三十里红的名气打出去。
6: 大少奶奶，叫我说咱可以试试。
1: 二位老板，耽搁你们功夫了，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让点力表示表示。
5: 那好，那好，谢谢二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个做生意的好手。
1: 二位请。
5: 好嘞。
7: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告辞了。
8: 我们告辞了。
1: 慢走。
9: 好。
10: 二位，慢走啊。
9: 好。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这两位客商会来，如果知道，我就不出去了。
11: 应该是你的心没在这儿吧。
1: 我和那人断了，以后啊和嫂子好好过日子，咱们齐心协力把酒坊的生意弄得好好的。
11: 但愿吧。
1: 以前是我年纪小，得罪嫂子的地方还请您多见谅。
11: 不敢，因为单家生下两个孩子，功劳比谁都大，我们会记着。
6: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这人呢就是有点脾气，其实她心不坏。
1: 没事儿，这一块过日子的哪有不磕磕碰碰的。
6: 就是就是。
1: 罗汉大哥，
6: 哎，
1: 有一事儿我想问你，你别介意啊。
6: 您说。
1: 算了，也不算个啥事儿，下回再说吧。你去跟他说，我在老地方等他，他知道去哪儿找我的。
12: 姐，老地方是啥地方
1: 啊？你就别问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12: 那你要跟他说啥呀？
1: 你这丫头就是多嘴，你要是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快去吧。
12: 七瓜儿，一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娘吧，来
12: 来，去吧，找娘去。
1: 这孩子倒像是长你身上了，对你呀、啊，比对我这个娘还亲。快去吧，
12: 哎。
13: 大家看黑板上这个地图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你看这个形状像不像一个大桑叶？
14: 是，像像像。
15: 高密呢？高密在哪儿啊？
13: 对啊，高密在哪儿、啊？
15: 高密呢？
16: 咱们的高密在这里，
13: 这个点就是我们的高密。

0: 不是金爷，你蒙谁呢呀？
1: 就是
2: 啊，就是啊，
3: 那么大小不够煮粥呢。
4: 是啊，
5: 这就你们不懂了吧？
6: 地图是缩小的，你看我们缩小了2500万倍。
2: 从这儿去县衙要走半天呢。
0: 外边有个叫厉害的人找
2: 你，忽悠人的。
5: 好了，
1: 就是啊，
5: 行了，大家别闹了。现在我们来识字儿啊，中国这两个字怎么写？

0: 于大哥，老地方是啥地方呀？
1: 我正想着他呢，你告诉他，我一定准时到啊。
0: 那老地方在哪儿呀？
1: 丫头，你就别问了，你不懂，赶紧回去吧，别让我女人等着急了，去吧。

0: 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咱俩头一回就在这儿。这高粱杆铺厚点儿，不比那炕头上差。哎，行了，我想死你了。
1: 这个王八蛋，你这辈子就算毁你手上了。

0: 啥急啊？
1: 穿衣服，有话跟你说。
2: 啊，
1: 知道为什么非得来这儿吗？
2: 还能为啥呀？
3: 别嬉皮笑脸的。
1: 咱俩从哪儿开始的，就从哪儿了吧。咱俩断了吧。
2: 断了。
1: 我是你的女人，可我也是孩子的娘。为了孩子的前程，咱俩断了吧。
0: 这刚说服完了，你就跟我说这些，你啥意思啊？
1: 俊杰让我劝你，我也想过劝你，可是我后来仔细想想，你走的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就算你回来了，朱豪三也放不过你。你怎么回头？只要我们俩还有联络，咱们的孩子就有危险。这回是朱豪三，下回就不知道是谁了。单家那俩叔叔想除了他们，
4: 那些跟你在江湖上结了仇的人也想除了他们。你活在刀尖上，身边全是危险。
1: 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你是孩子的爹，他们也活在刀尖上。我一个女人家，怎么保护他们长大？咱俩断了，让孩子平平安安的。等他们大了，我一定告诉他们你是孩子的爹。如果他们愿意，我一定带他们来认你。
0: 你今儿把我招呼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4: 是啊。
0: 你是为了你自己着想，还是为了孩子着想？
4: 你怎么想都成。
0: 这单家的产业就他娘的这么重要吗？
1: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了单家的产业吗？
0: 那你为了啥？你要真为了孩子，可以带着孩子跟我一块走，到了我那儿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跟你当匪啊？
0: 有啥不好的？你可以当压寨夫人吗？
1: 当压寨夫人我早当了，当初从了花脖子不得了？
0: 我呸！
1: 两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跟着你东躲西藏吗？
0: 那咱们就离开高丽，去哪儿都行。

0: 去哪儿啊？你得罪的是官府，不仅仅是朱豪三，你明不明白？你怎么养活我们？你到哪儿都当匪，不都一样？
1: 你放心吧，只要我活着，我不会亏待你们娘仨。
0: 你要死了呢？
1: 说啥呢？
0: 你这人头多少人想要？你要死了呢？
1: 你也盼着我死？
0: 我不盼，可有人盼。我不能把两个孩子的前程放在一个连自己脑袋都保不住的人身上，明白吗？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我今天找你来，就想把话说明白了。
1: 戴九龄，你给我站住！老子话没说完呢，你不能走。我算听明白了，说到底你还是嫌弃我，你还是嫌贫爱富。
0: 只要你下得了手，杀吧，就一枪，咱们俩的孽债也就一笔勾销了。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0: 开枪。
1: 哎，戴小莲，我于志豪现在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在高密朱豪三看我还近三分呢，我咋就治不了你呢？
0: 因为我是你孩子的娘。开不了枪是吧？开不了枪，我走了啊。
2: 戴小莲。

0: 灵儿，你咋来了？啊，你干啥呢？松开！
1: 丁大哥，你和我姐姐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心里不要再想着我姐姐了，她心里早就没你了，她喜欢的是俊杰少爷。
0: 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喜欢的都快要疯了，我愿意跟您走，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0: 好妹妹，话我先前都说过了，有些事儿你想都别想。玉大哥，玉大哥，您就看一眼灵儿吧，我就这么不找你喜欢吗？我不比我姐姐长得丑，我什么都会干，什么都不比她差，您就要了我吧。回去告诉你家主人，晚上我过去睡觉看孩子，我于占敖要去的地方，没人拦得住我。
2: 是。
3: 二少奶奶，请留步。来，小李子，抬灯泡亮上啊！二少奶奶，前儿个话就说了一半，您找我什么事儿？哦，我在想您又有手艺，心地又好，岁数也不小了，咋不娶个媳妇儿呢？哦，
4: 事情是这样的，前两天有一媒人来找我问过你的事儿。
2: 说南家沟啊有一闺女不错，又本分又老实。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找媒人替你说说去。二少奶奶，这事儿就不麻烦您操心了。我一个人习惯了，这烧锅上活儿也多，顾不上来。要不，我先去干活了。
3: 罗汉滩啊，答应吗？啥呀？提都不愿提。我寻思着，这好好一大男人，怎么不娶媳妇呢？
5: 你说罗汉大哥是不是有病啊？别瞎说。
3: 准是，要不然怎么会心甘情愿打光棍呢？
5: 一个人，一个活法呗。

0: 你去哪儿了，灵儿？我……姐姐，我碰见于大哥了，他让我告诉你，他晚上要过来睡觉。
1: 这人啊，咋就那么不知好歹呢？
0: 姐姐，你会让他来吗？
1: 他要敢来啊，我就找人打断他的腿。
0: 啊，真的？
1: 真的？咋了？
0: 没啥，我看看奇怪去。

0: 开门，通报一声，就说于占鳌来找你们二少奶奶睡觉了。单家人死光了，开门，开门，开门！
1: 这还没完没了了，是怎么着？这老单家的脸真是给丢尽了。你没差人去告诉他吗？
2: 已经去了。
0: 开门，开门！
3: 嫂子，
1: 妹妹，这日子可没法过了啊！你说平时明铺暗盖的也就算了，他这算什么呀？
0: 告诉你二少奶奶，他男人来了，
1: 这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豆官不是单家的种啊！
3: 你别动气，我这就去把他赶走。
0: 开门！
3: 练儿，
4: 喂，
3: 去茅房帮我找桶尿来。
4: 干嘛呀，姐姐？
3: 我去扫扫这个不要脸的。
4: 啊？
1: 还知道不要脸？
0: 两扇破门就想把爷爷关外边？我告诉你们，这高密城没有你于占鳌爷爷进不去的地方。我现在不进去，那是我不想进去。老子要让全高密的人都知道，你们家二少奶奶跟我睡了，跟我生了孩子，还他娘的嫌贫爱富的不要我。
1: 于振啊，
0: 哎，
5: 过来过来。
0: 哎，九儿，把门开开，啊，咱们有话好好说。你看我喊了这半天，我嗓子都哑了，让我进去喝口热水啊。
5: 哎。
1: 你死光！于振啊，怎么着？好喝吗？味道怎么样？
0: 戴九莲，你他娘的拿尿泼我！你太狠了吧你！
5: 我泼的就是你！
3: 你不是个男人吗？你咋那么不要脸啊？你自己不想过，还想让我跟孩子不过了是吧？好啊，咱们一块儿去死！有种你别走！你让我在单家过不下去了，一会儿我就把孩子带出来，你就把我们仨打死。你要是不敢动手啊，你就是一孬种。
0: 你少拿孩子哄我，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就是一个让我于占鳌睡的女人。
1: 你听听，你听听，我还能留他吗？
2: 大少奶奶，您别生气，这二少奶奶不正骂着他呢吗？
1: 骂什么呀？他这是怕还有人不知道呢。
4: 姐姐，你是下定决心要跟于大哥断了是吧？
3: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4: 那我就不算是跟姐姐抢男人了吧？
3: 你说什么？
4: 姐姐，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不喜欢于大哥，我喜欢于大哥，我喜欢他，喜欢的一晚上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我喜欢他，喜欢的快要疯了。
3: 你啥意思啊？
4: 姐姐，二少奶奶，你救过我，你是我的恩人，你对我的恩情，恋儿记一辈子。我现在只是想跟着你不要的男人，应该算不上是对不起您吧，二少奶奶，请你原谅我，我不能伺候你了，我要去伺候他了。
1: 于大哥，我姐姐不跟你，我跟你。
0: 你起开，别添乱。
1: 于大哥，我想好了，我要跟着你，你等着我，我这就下去。
0: 哎，
3: 丽儿，你不许下去，丽儿。
4: 于大哥，于大哥，我愿意跟你走，你带我走吧，让我伺候你。
3: 于振鳌，你不能带他走，他是我妹妹，你要是带他走，我跟你没完。
0: 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不让我带他走，我可偏要带他走。真要跟我走？
4: 嗯。
0: 当土匪也干？
4: 干。
0: 杀人也干？
4: 干。
0: 我要是被官府抓去了呢？
4: 我去救你，救不出来跟你一块死。
0: 听见了吧，这才是我的女人。走。哎，
2: 想好了，就别回头了。 天不早了，两个孩子都等您呢，早点歇了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
2: 一人一个活法。二少奶奶不是想好了怎么活了吗？还是回来吧。

0: 老爷们就该过这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是不是？是。嗯，哎，这就是咱大美女，对不对？哎，俊杰兄弟回来了，
1: 来，
0: 哎，给俊杰倒酒。
1: 好嘞，
0: 来，
2: 拿碗。
1: 吃啊，你们，
0: 俊杰。
3: 哥哥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娘们儿，哥哥不要了。你要是喜欢呢，让给你了。啊，
0: 你喝多了，我有话跟你说，跟我进来。
3: 进来，
0: 你们接着吃，接着喝。 都不许进来啊！你怎么回事？哥哥换个女人试试，不行吗？
3: 那九儿怎么办？
0: 你别跟我提他！我告诉你，他死了，在我这儿他死了。 你要是还喜欢他，找他去，烂货我不要了。
4: 以前。 从我这儿把九儿抢走，我没怪你。可是今天，你这么说一个为你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我不得不打你。你怎么能这么对她呢，小梅？
5: 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我在他眼里是坨狗屎，他瞧不起我。

0: 大哥，你要真的喜欢一个女人，你就得想办法让她和她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九儿是觉得你不争气了，为了九儿，你也得把这支队伍带好，你知道吗？啊，
1: 我头晕。你出去，老子要睡觉。
2: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
3: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4: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同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6: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5: 是，
6: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5: 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6: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5: 对，
6: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

0: 国九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嗯，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0: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嗯，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
1: 嗯，
0: 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贵。

0: 据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三十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六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领域内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1: 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2: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呢，可以累计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3: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作为参考。
1: 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4: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5: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0: 26号，2年1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1: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6: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1: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7: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1: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8: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9: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1: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10: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 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0: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共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
1: 本次书博会上，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11: 我是从郑州来的，特意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12: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1: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13: 高原甲子时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4: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15: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0: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国际的音乐交流与享受。
16: 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依》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依》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17: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just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16: 《那曲拉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18: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19: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20: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16: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纪录片由西部9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10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10集纪录片，10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 活动尾声，《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专辑及纪录片举行全球首发仪式。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6: 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稚、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1: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勤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16: 日前，桑稚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三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1: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

0: 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昨天，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3: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明天破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行行，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
1: 你们听，
0: 把耗子给推炸了，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船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2: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5: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2: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2: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及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2: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3: 加油！
4: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1: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4: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4: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反正他都是乌江。
8: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7: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4: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4: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7: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8: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7: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6: 对
8: 对。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4: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6: 别忘了我们呐。
7: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9: 电报，
7: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4: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40里了。
7: 什么？200里一下子变成了40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4: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7: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10: 是。
7: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4: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7: 马上撤回来。
4: 是。
7: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4: 是。
7: 上，快
10: 你看我们可怎么办呢？
11: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10: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12: 算了吧，命要紧。
10: 哎，还有箱子呢。
12: 哎呀，你倒快点了，你，快！
11: 快，全带走！去你妈！
13: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求求你，老总！老总，
11: 你这……
12: 哎呀！
13: 老总，
11: 去你妈！
13: 哎呀，
11: 滚开！
13: 哎呀！
12: 哎呀！啊！他爹！他爹！他爹！再说他，再说他，看他们有多笨，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11: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12: 走
11: 走，带走！
12: 走走，我去把他带走！
11: 哎！哎呀！滚开吧你！
12: 畜生！我跟你拼了！
13: 娘！
14: 一块儿
12: 抓他！
13: 抓他！抓他！抓他！
14: 抓他！抓他！
13: 抓他！
14: 抓他！
13: 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
10: 他娘！他娘！
13: 他娘！他娘！
10: 他。
15: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1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跟我来。来，
1: 同志们，快！
0: 快点，快点，赶紧搭那个消防。
2: 刘同志，
1: 什么事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80多命。
1: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6: 是。
5: 看见陈连长没有？
1: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5: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2: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皇额营长，我们先

0: 停！停着射击！停！停着射击！
1: 怎么回事？
0: 妈的！
2: 报告！
0: 我们是上当了！
2: 旅长，请。

0: 是谁调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拉准枪毙！
1: 报告，杰夫，是
2: 张一长，
3: 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
1: 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0: 我。
3: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4: 参谋长，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
1: 你胡说！他胡说！
3: 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
0: 这个混蛋！拉出去，打二十军棍。
5: 旅长，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抽口烟消消气。
0: 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6: 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
7: 是给个老大爷领的，领的很好，是个老长工。
6: 老长工
7: 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
6: 好极了，来，我也去看看他老人家。走。
7: 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6: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7: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6: 黄大爷，你受惊了。哎，走。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
5: 哦，长官。
7: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6: 政委。
7: 哎，叫对了。
6: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5: 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
6: 哦，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5: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6: 是啊，
5: 那。
6: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
7: 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
5: 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6: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啊，可顽强了。
0: 你那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2: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5: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6: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4: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4: 很多人都知道都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9: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4: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6: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5: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

0: 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必得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艾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必得草本果蔬面。
5: 咱们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

0: 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3: 这怎么行？
2: 恩人们谢恩。
3: 起来起来，快起来。
4: 大爷，
3: 可不能这样，
4: 不能这样。
3: 嗨，
4: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3: 来来来，坐下坐下，
5: 哎、
3: 快坐下。
5: 哎，政委啊，你坐吧，
3: 坐吧，坐吧，坐下。
5: 团长，你坐。
6: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3: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吗？
5: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4: 好，走吧，
5: 走吧。
4: 走，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发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4: 哎，来了。
0: 哎，小鬼，怎么样？
4: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赵，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0: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12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等一等，等一等。
2: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3: 首长，批准他吧。
4: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5: 批准他吧，
0: 首长。
5: 批准吧。
0: 是，

干嘛呢？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杜发的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鬼！
1: 小鬼，小心点！
0: 放心吧，我来了。
2: 什么？我枪毙了你！你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3: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4: 知道了，几枪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公路火力封锁了。
1: 死光了，你得冲上去。
2: 是，
1: 过来，谁冲上去给谁四连捅。
0: 哥们，冲啊！谁冲上去给谁四连大烟筒。
3: 孩子，看见了吧？
1: 看见了。爹，我去。

0: 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父。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杨委员长来见。咱们

0: 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该旅官兵降将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船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0: 黄大爷。谢谢你。
1: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哦，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在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

同意。我操！这是地点。手榴弹。拿下。正。

0: 算行啊，像个战士。
1: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1: 你们要我吗？
0: 要，
1: 是穷人我们都要。来，俺们蹲那歇会。哎，
0: 你的鞋怎么了？
1: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1: 行，将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1: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1: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1: 鞋？
0: 不，
1: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1: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1: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1: 让侯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
0: 啊，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6: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干嘛呢？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

0: 天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则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 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幅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8: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0: 这1000幅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1: 这1000幅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幅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啊，家里有人，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哟，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2: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2: 是。
3: 政委。
1: 陈长。

0: 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2个，重伤1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0: 我已经下令再三交代，下班也要特别小心。是。那边派了几个哨？商哨。
1: 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异偷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2: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2: 什么啊？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2: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1: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3: 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2: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
0: 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莲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2: 警长，一定是。
3: 多危险呢！

0: 够了，大发，大发，大发呢？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5: 诺，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5: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5: 连长，
0: 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了呗？
0: 连长，
2: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3: 是。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好。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华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
3: 喂。
0: 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竹筏子，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竹筏子？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真有这个事儿？喂！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2: 还没动静。

0: 前方，立碉堡，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
3: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
1: 是，
0: 走。
2: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
0: 他娘的！
3: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3: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准备好。
4: 老方，
0: 准备。
4: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0: 放起两头，打他的重箭，
4: 距离360，预备。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难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共军又侧翼又回占领山头了。
1: 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团长，团长，
4: 团长，团长，
5: 团长，团长，
6: 团长，团长，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7: 知道了，陈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8: 是。
9: 报告，
1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11: 了，回来
12: 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3: 回来了，
7: 回来了，回来
14: 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5: 回来了，回来
7: 了，回来了，回来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16: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7: 我也去。好好
18: 好，咱们一块
19: 去。
20: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21: 好，
7: 爹，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6: 哎，大发，班长，当红军的跟我来呀！
22: 好，当红军的，
23: 我
22: 也
23: 去，
22: 我也
23: 去，
7: 把枪发给他们。
16: 是，
7: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王大爷，
20: 乡亲
7: 再见了，
20: 再见了，
24: 再见，
25: 再见，
26: 再见，
27: 乡亲们。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

0: 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0: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

0: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4号至27号，第三届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拉萨召开，领域内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1: 本次研讨会以守护亚洲水塔、共筑生态高地、青藏高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国各地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聚焦高原水生态禀赋，展开深度研讨。
2: 现在的遥感的资料可以累积到将近40年，可以完整的实现对整个青藏高原延续的不间断的全覆盖的监测。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充分的理解亚洲水塔的一个变化过程，是利用这个遥感开展一个长期的连续观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遥感监测应用、水土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交流创新治理技术，探索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有效路径。
3: 我们主要带来了在云贵高原所开展的一些研究的工作，也跟咱们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分析比较。

0: 作为参考。研讨会除了开展主旨报告和分论坛学术交流外，还组织专家学者实地调研高原湖泊水生态现状，将前沿科学理论与我区水环境治理实践深度结合。
1: 通过这次会议啊，看是否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针对性的提出科学建议，那么相应的主管部门啊，这个提供参考。
2: 主要是从水环境治理、水生态的保护和修复、水资源的保护等方面，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深入的交流，从学术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方面，为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贡献力量。
3: 26号，两年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创意十足的开幕式充分展现了西藏文化魅力。艺术节期间，多项文艺活动将带给公众精彩的文艺体验。
0: 大剧院广场前热闹非凡，伴随着激昂的旋律，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起热烈的锅庄舞。一旁的数字 VR 体验区科技感十足，精美的文创展示区更是人头攒动，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的碰撞吸引了众多目光。
4: 这边文创非常有意思，藏香啊，我也很喜欢，有各种味道，觉得氛围非常好，我们特别期待。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开幕大戏，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上演。该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袂打造，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吸引了众多游客群众前来观看。
5: 藏戏和粤剧都是世界级的非遗，这次不单单是拼接式的，不论是唱腔身段还是舞台整体呈现，都完全融合在一块，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全剧以实施朵森格的拟人视角回溯，粗犷高亢与婉转细腻交织，实现雪域高原与南岳大地的跨时空对话。
6: 我觉得整个舞台的演绎非常生动，藏戏和粤剧这两种形式相融合，很有新意，
7: 体会到了先辈们守护家国的不易，也感受到了民族情怀。如今西藏欣欣向荣，也离不开我们前辈还有西藏人民的不懈耕耘。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起把我们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0: 据了解，本届艺术节将持续到8月22号，期间剧场、广场、展馆将多点联动，区内优秀文艺院团、农牧民艺术团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将同台献艺，多省文艺团队也将进藏交流，所有展演展览均免费向公众开放，采取定向投放加网上预约的双通道方式放票。评奖环节首次引入大众评审，同步举办民间舞蹈大赛、老干部舞蹈大赛群众性活动，其中专业赛事中首次增设街舞项目，期间还面向社会招募100名资深观众，完整观看5部以上剧目者将获西藏大剧院演艺之音称号。
8: 西藏文化艺术节每2年举办一次，相比往届有核心的优化，第一是通过文化西藏微信小程序开通观众预约渠道，首次实现了惠民演出的便利和免费的重大突破。第二，26场演出既有大型剧目的展演和演出，也有专业赛事的评比，更有群众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每天都有新内容、新演出，诚邀国内外游客共赏西藏文化艺术节。
3: 27号，为期4天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我区共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
0: 本次书博会上，我区携343种出版物和特色文创产品亮相杭州，向全国读者展示西藏出版的新成果、新气象。
9: 我是从郑州来的，可以来看这个博览会的。我想了解西藏的历史，布达拉宫的立体文化书。看完之后感觉西藏的历史文化非常的丰富，我有时间也想去西藏玩一玩。
10: 我是做图书新媒体宣传这块工作的，西藏人民这出了还是有非常多的好书，向很多的渠道去推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
0: 本次书博会期间，我区举办4场新书发布活动和图书分享会，推出《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文物里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国唐卡西藏卷》等多部优质出版物。在图书分享会上，《乌斯藏风云·放生羊》的作者次仁罗布与现场观众交流创作心路。
11: 高原甲子时代

0: 代刻度是我们西藏日报社去年重点推出的一个系列报道，内容呢主要是反映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变化，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让观众了解一个真实、立体、有温度的新西藏。
1: 感觉气氛特别热烈，有这么多人喜欢读书，今后我们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看到最前沿的设计的理念和推书推销的新的思路，只有这样西藏的图书才能走出去，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2: 今年我们也总结了一些经验，计划在明年的这个书博会上扩大一下展馆的这个面积，规格要提升一下，影响力要扩大一下，把西藏的文化以及西藏的文化产业都带出去，宣传出去。
3: 26号，大美中国西部如歌国际音乐故事会在重庆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国际的音乐交流与享受。
4: 来自我国西部多个民族地区的音乐人与丹麦音乐制作人同台演出，以原生态音乐加国际电音改编的创新形式，集中展示《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国际合拍音乐纪录片项目成果。舞台上悠远纯粹的歌声缓缓响起，由我区歌唱组合新牧人演唱的《那曲拉依》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藏北草原。《那曲拉依》是流传于藏北安多方言区的一种山歌，为还原原生态歌曲特色，丹麦音乐制作人此次项目特邀合作音乐人拉斯姆斯·海德高专程走进海拔5000米的高原，实地采风录制。
5: Definitely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 I've ever been. With the couple we went, and their singing it was full of love. You could just hear the love and feel it, even though I didn't understand the words. It was full of love. And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est recordings I have because I brought a device to record their singing and I didn't have to do anything when I come home. I just had to put the music under and it was good.
4: 《那曲拉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唱腔辽阔高亢，曲风质朴纯粹。此次与国际音乐人跨界合作，让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表达。
6: 我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合作，让西藏的传统民歌打破地域界限，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听见，让雪域非遗文化走得更长远，
7: 体现了我们整个中国西部的精气神，他们声音很高昂，配合得非常好。
8: 两个歌唱家嘛，唱得非常好，纯天然的嘛，平时会听啊。我们那边还专门有跳西藏的锅庄。
4: 据了解，《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纪录片由西部九省区市委宣传部指导，西部国际传播中心联合丹麦唱片公司合拍，摄制团队走访10个西部少数民族，完成10集纪录片，10首融合改编音乐作品，展现中国西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图景。活动尾声，《西部如歌》《中华民谣里的那些事》专辑及纪录片举行全球首发仪式。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山南市举办的2026年知识产权冠标服务基层型活动，走进乃东、嘉察、桑市、措美、琼结等县区，聚焦政策标准解读、体系搭建实操和风险案例警示等内容，重点指导高新、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建立标准化知识产权合规体系。通过下沉基层开展分片巡回服务，进一步补齐基层指导监管与服务短板。
9: 为关心驻地官兵身心健康，日前林芝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开展健康护航情系官兵送健康进军营活动，现场医疗专家开展了专科义诊、运动损伤防治、心理咨询疏导、健康科普宣讲等服务，并设置义诊咨询台，发放常用药品与健康宣传资料，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展服务范围，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军营一线。
4: 日前，桑日县举办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比赛，比赛以单人竞技形式开展，设置基础知识测试、工作 PPT 展演、现场即问即答3个环节，重点检验参赛人员政策理论功底与基层治理实操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服务队伍综合能力。
9: 近日，昌都市卡若区智慧卡若暖心就业驿站运营投用，驿站对标15分钟就业服务圈标准，依托18个乡镇街道全域推广，搭建起线上智慧平台加线下基层站点的服务矩阵，实现就业服务全覆盖便民化。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9: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昨天，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10: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是藏北高原上最为壮阔的湖泊群，也是被游客称为一错再错的天路秘境。深入海拔4500米以上的极寒荒原，触摸最密集的蓝色脉搏，这是一次叩问极限的藏北湖泊冬季科考，也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冰原寻觅。从达泽措到扎日南木措，他们踏上人迹罕至的湖心，破译地球蔚蓝瞳孔的水文密码。敬请收看《探秘琼湖：藏北湖泊科考记》。

0: 青藏高原，这片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土地，是中国湖泊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在这里，超过1500个湖泊如散落的星辰，它们不仅构成了壮美的高原湖泊景观，更蓄积着亚洲最为珍贵的淡水资源。这里的每一个湖泊都有自己的名字，它们是生命的源头，也是牧民世代相传的故事。只有极少数的人正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语言。想要听懂这种语言，就必须告别繁华，踏入海拔4000-5000米的荒原，与极度的缺氧、刺骨的寒风和漫长的孤寂为伴。水温的每一次微妙上升，无限的每一寸悄然后退，冰封期的缩短，陌生藻类的浮现，这些都是湖泊发出的秘密。它们记录着气候的变迁，展示着生态的链条。这是关于倾听者的故事，他们步入浩瀚的蔚蓝，努力寻找答案。而这份答案不仅关乎西藏的环境，也关乎着世界的变化与人类的未来。这里是位于拉萨市的西藏大学。
1: 那边东西特别多。
0: 一大早，拉朱教授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忙碌。
1: 哇，这个这么大，上次买的。
2: 是真的，对。
1: 因为船现在稍微大一点，发动机稍微功率大一点，所以它那个油耗比较大。
0: 作为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的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拉朱主要从事西藏高原湖泊水文过程及其气候变化响应研究，已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科研任务10余项。
1: 我们都去装上走了。
0: 今天他将带领团队前往藏北高原，而这次科考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前往达泽措，赶在湖面结冰前完成湖水采样。第二是前往扎日南木措，采集那里累积一年的湖心岛气候数据。
1: 大概就是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一直做青藏高原的湖泊，现在是做一些青藏高原湖泊里面的生态系统过程。目前来讲的话，实测的数据很少，所以我们是现在想的是掌握第一手的这样一个资料。西藏境内的大湖大部分集中在这个北线上面，我们作为西藏大学最大的优点，我们离这很近，所以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一些观测，甚至来讲我们的观测体系或者观测网，我们想把这个布局，那整个青藏高原上分布的这些大湖我们几乎全部都跑过了。
0: 此行他们的第一站是距离拉萨近700公里的达泽措。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内陆咸水湖，它横跨那曲市的尼玛县和双湖县，拥有超过243平方千米的辽阔湖面和纯粹而原始的荒原景观。即便眼下是寒冷的冬季，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然而，由于达泽措地处偏远，海拔极高，环境严酷，对于它的科学研究至今仍然非常稀少。拉朱他们需要借助皮划艇到湖心采取水样，但天气却有些不尽人意。
3: 往那边走点，不行的再回来嘛，应该还好。
1: 就是现在看，是从边上看，感觉是浪还是有点小，但是可能往里走比这边还要大。
3: 跑个1公里差不多，1到2公里。
1: 这边能下去，往前走。如果是实在是在湖中间觉得我们采样的地方浪比较大，那我们就不采了。 那这肯定是保证，先要保证大家安全嘛，所以先往里走一走，如果是能踩那就踩，踩不了那就只能是往回撤，然后我们再看看怎么稍微等一等，还是说是明天再来，这样一个情况一个。
0: 就在拉珠他们计划上浮一试时，此时的风浪突然变得更大了。
1: 你看远处的那个浪起来以后，水会打上来呀，水打上来了，我们就湿了以后，那就是冷得不得了。现在这种天气情况，现在这种特别冷的天气情况下，我们没不敢上去湖上干活了，我们只能等一等。
2: 老师，我刚查了，现在的话是四级风，等到11点到1点钟，这两个小时可能风会降到三级。
1: 以你的时间尺度里面，我们要采总共是三个氧，一个夏天，一个是湖泊结冰前，还有一个是湖泊结冰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只有两个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0: 长期以来，拉珠一直希望通过连续性的采样，为达则错的生物量建立一份严谨又详实的数据基底，这样可以为日后的保护或修复指明方向。
1: 它是一个盐湖，就是盐度非常非常大，对于我们生物量是有影响。另外一个是这个季节水会上下翻转，对生物量也会有影响。
0: 湖泊生物量指的是湖泊中所有活物质的总量，通过它可以评估湖泊的健康，预测变化的趋势。对于伴随全球气候变暖而正在变化的高原湖泊而言，系统性的测量和研究其生物量是一项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的科研工作。
1: 去看一下，还是有一点。
0: 3小时的等待过后，风浪始终没有变小，这让拉珠有些着急。尽管他曾深度参与过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有着丰富的科考经验，但面对藏北高原说变就变的天气，此刻也只能在岸边望湖兴叹。
1: 哇，这个浪已经很大了，你看。
0: 第二天一早，拉珠一行人再次赶往达则措，他们希望今天能够成功上湖。
1: 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外面风也不小啊，怎么感觉还是有点担心呢、啊？哇，太好了，能上！赶紧装船。

0: 壮壮可以上了。
1: 来，我们放一放。好，好嘞。船皮子被冻上了。 OK。
2: 作为一个拥有十多年野外科考经历的教授，拉珠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团队里除了司机，剩余两人都是他的学生。欧美乡是硕士研究生，研究的方向是雪崩生态学，这次出来是为了积累更多的野外科考经验。
0: 我来打门箱，然后你去把东西准备好。
2: 卢伟今年26岁，作为拉珠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行主要是为了能更多的亲手实践。
3: 我们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水质仪，主要是测量这个湖泊它从表面到湖底的这个，比如说温度呀、盐度啊，包括这个叶绿素啊相关的这个湖泊生态的一些指标。
2: 尽管今天达泽措风浪不大，但零度以下的天气开始频繁地制造麻烦。
3: 直接拔，师傅，直接拔。
1: 拔不了。
3: 来，再倒点，再倒点，冻住了。
0: 倒，倒，慢慢拧，慢慢拧。OK。啊，这里面原来有水啊。
3: 这个保存的时候要留一点水。
0: 慢点走，慢点走。这个带吗？这个不带吗？
3: 整理箱不要了，老师。哦，这么滑。
0: 滑得很。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慢一点啊。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来，一二三，走。比较滑呢，慢点走。一二一二一二。好了，往里走，往里走，抬，冻上了。先把发动机能不能打着火？没事，再撑着。油。那可能得给点油。
2: 湖面之上，寒风扑面，让人几乎睁不开眼。
0: 我们要离岸边大概4-5公里，这样就是能更多的能够代表湖整个湖面的一个情况。现在大概有多少了？
3: 还很近，还要再开一会儿。
0: 是在这个方向。
3: 要往这边摆一点，老师。好，好，就这么走。
0: 就是往黑的那个山头方向。
3: 对，就那个黑的山。
0: 我用一两个点代表整个湖面，那我肯定是稍微往里一点，大概到湖泊的那个平均深度的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有代表性，要不然的话离岸边太近了，就是岸边的影响太大了。大家能看到，就是刚才岸边的时候已经结冰了，但这个地方还没结冰，所以岸边跟里面还是有很大差别。我们就在这边采样了，我们要采湖泊里面不同深度的水样，一个深度上面我们要做3个平行样，就是要采3次，这样会减少一些误差。用这个采的深水采样器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深度。
3: 重新弄吧，重新弄吧。
2: 垂直采样必须在同一位置的不同深度进行取样，对于皮艇的定位和采水的深度有精度要求。每次采样前都要先通过电子设备来确认数值。
0: 深度数据有吗？
2: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采集数据的软件此时无法正常运行，这让负责此项工作的罗伟和欧美香齐齐傻了眼。
0: 哎呦，你俩是真可以。
2: 拉珠没有太多干涉，只是让他们自行解决问题。
3: 喂，
4: 喂，师兄。
3: 哎，文明，问一下你，就是我们刚才放下去之后，然后回来之后想查看数据，但是显示无结果啊。 然后我校准完成之后，我怎么样退出这个界面啊？好，现在连上了。
2: 好在湖心处仍有信号，在专职人员的远程指导下，数据传输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3: 平时的话，主要其实就是，一个是测辐照度，一个是采集气象站的数据，涡度仪的这些数据。确实是，这个水质仪的话，平时接触的比较少，然后，今天上来，确实是暴露了短板，后面还要继续学习吧。
0: 刚开始会教他们，到了第二次或者到第三次的时候，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把自己的角色推出来，让他们来主导这个事情，慢慢的去锻炼他们的在野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的技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记录啊，这是就是两层的、七米的、十五米的、三十米的，总共四层。今天晚上还要过滤呢。
2: 一切准备就绪，共取四层水样，每层各取三份，大家分工明确，迅速开始采样。
0: 这是多少？
4: 可以洗瓶子了。
0: 中上层，这不也是要三个吗？

0: 30米，现在就是30米的。哇，这个硫磺的味道好重啊，感觉像是有点那个靠近温泉的时候有个那个硫磺的味道。来，
1: 嗯，就硫磺的味道，
2: 可能有地热能，
0: 它真的是温泉的那种硫的味道。
2: 刚才一闻这味儿，我就想起达格价温泉了。
0: 这个地方按道理来讲的话，冬天的生物量应该不应该是大，对吧？但是我们做出来冬天的生物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应该是在怀疑结果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找不着原因，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3: 它如果温度也比其他湖高，然后叶绿素也比其他湖高，然后我们测出来还有营养元素，特别是硫的含量高的话，这个解释还是比较合理的。
0: 有可能，不好说。
4: 猜测还需要未来反复的验证，但地热温泉的确可以为湖泊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在拉珠看来，这一点或许会成为了解达泽措生态系统的突破口。
0: 有些东西我们在教室里面是想不出来，只有你到了野外以后才有可能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再去深入，对于学生来讲进步才会比较快一点。今天出了我，你们仨都今天晚上要买彩票。
5: 来，
0: 好嘞，好嘞。

0: 登陆后，一行人来不及休息，就得尽快启程。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到达阿里地区的错勤县，这样才能确保明天一早到达扎日南木错。近五个小时的奔波后，一行人在夜色中到达了错勤县。
1: 再过来点，再到，OK，OK，可以了。

0: 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
1: 由于酒店内设施有限，拉珠只好找来一张长桌摆在门口，以供实验使用。
2: 这不就可以了吗？
1: 已经到了晚上10点，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今天采集的水样必须尽快过滤封存，这样才不会影响返校后的数据分析。
0: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一是有水的样品，然后还有我们家的试剂，它必须要这种充分的摇匀，才能够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
3: 我们主要是想要测水体里面的叶绿素，它是所有的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生物里面都含有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指标。然后我们在这个杯子的下面垫了一块膜，它的孔径是可以把叶绿素留在滤膜上面。
0: 因为水它本身里面的叶绿素浓度是很低的，通过这个抽滤是一个负极的作用，把叶绿素都负极到我们这个膜上面，就是叶绿素高的地方，它代表它这个湖泊里面的植被生长情况越好。另外的话，这个抽滤的过程中，它还会把一些杂质过滤掉，比如说这个泥浆啊，一些这个微小的虫卵呀，这些东西给它过滤掉。
3: 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滤膜拿回去实验室，然后就测这个每层水里面的琥珀叶绿素的含量。
1: 新的一天，一大早，拉珠他们便已抵达扎日南木错。零下10几度的气温，让湖岸开始大量结冰。寒冷驱赶了湖畔的动物，也考验着队员们的意志。
2: 扎日南木错的话，现在是我们的观测，这里面是最多的，做生物的、做气象的、生态的，这些全部都在这儿做。在这边是一个观测的中心，我们要去岛上，那边有个那个气象站，然后我们要把那个气象站的数据给收集下来，然后看看那个数据正不正常，是仪器还是不是还在正常的运行。
1: 扎日南木错是位于阿里地区错勤县境内的一处大型咸水湖，由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导致地壳开裂而形成。作为西藏第三大湖，扎日南木错的面积稳定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最深处可达70多米。乘坐皮划艇前往湖心岛需要30多分钟。尽管湖水的盐度很大，但溅落在衣服上的湖水依旧会迅速结冰，大家不得不打起了12分的精神。
4: 靠那儿吧，老师，你靠那儿。
2: 你那边滑，我滑。一、二、三，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一、二、三 ，OK。好，
0: 这仪器还挺耐造，
2: 还行。
0: 上次我们去那森林错，王云英老师那个不就坏了吗？
2: 2021年5月份的时候，把这个气象站架到这个岛上，现在能看到气象站的所有东西。我们就是靠一个皮划艇，3个人把整个的仪器架设起来，然后包括后面的那个测试，运行到现在已经是4年的时间。
1: 对于科研来说，一个气象站运行的时间越久，它能够提供的观测序列也就越长，而一套长期的观测序列可以构建更为精准的数据基底，其价值也会随序列时间指数级增长。
2: 这个是一个素材箱，所有的数据收集在这里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地方信号比较差，所以我们每次都是人工的就过来采。
1: 传输数据只需要几分钟，但往返采集却需要几天的舟车劳顿。
2: 因为是我们想观测的是湖泊里面的，比如说这里面是温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啊等等的，就是我们要避免陆地的影响。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湖泊里面找一个岛，尽可能的代表湖面的一个信息。
0: 一整年呢？
5: 对，
0: 也差不多，这就是
5: 就是到今天吧。

0: 对，
1: 看一下气温，现在应该是没有啥问题，这个数值是没有问题。
2: 通过检查发现，这套数据的连续性和可靠性都很高。更重要的是，这套小时级的完整年度观测数据源自海拔4600米以上的湖泊中心，并且持续了4年。它将系统性地填补藏北高原这类观测的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

0: 无论是湖泊的生物量数据，还是湖泊的气候数据，精确的数据都将服务于生态环保。人类的故事始终与更大的生命网络紧密相连，而深层次的认识才是进一步保护的开始。完成扎日南木措的数据采集，团队顺利返回拉萨。此时更要紧的任务等待着他们。
1: 现在到的是液氮，包括液氮里面保存的我们的样品，因为它这个叶绿素样品需要在低温下保存。
0: 他们得要抓紧时间对采集回来的水样进行化验分析。一年多的时间里，拉朱教授团队已经完成了藏北地区多个大型湖泊的叶绿素观测任务。通过对比发现达泽措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其他湖泊。
1: 这是我们今天测量出的达泽措的叶绿素分布的情况。把色林错跟达泽措来比的话，达泽措叶绿素的浓度还是显然要明显高于色林错的。采样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它的叶绿素浓度可能就相差达到了6到7左右。
0: 不仅如此，达泽措冬季的叶绿素浓度异常也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究。
1: 可能是跟它这个地底的地热能相关。同时我们在以往的冬季采样中发现，它可能这种高盐的环境导致它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理，它可能后续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采样，通过数据来证实我们的想法是否真实。
2: 其实技术方法这种东西对你大家来讲你都可以去做，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数据怎么办？你不能用 AI 来编一套数据出来，对吧？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想啊，最起码我想着是退休之前，青藏高原上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色林错，比如说扎日南木措为中心，然后辐射周边的这里面所有湖泊，我要做一个湖泊的观测网体系。
0: 这些年，拉朱及其团队通过科考积累了藏北地区11个大型湖泊的相关数据。围绕这些湖泊及周边地区的观测网络也在日渐完善。这些努力不仅让人们对藏北地区的生态系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进一步填补了藏北湖泊生态环境的数据空白。
2: 所以野外的工作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没有这些数据，那有点像是纸上谈兵的事情。通过跟其他老师做的青藏高原的草地也好，森林也好，结合起来，我们为青藏高原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做一些的我们力所能及的，用科学层面来做一些技术服务支撑。
0: 青藏高原是地球的第三极，其科考数据对保护高原生态系统、理解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中国对全球科学的重要贡献。而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国家工程，也需要一份立体的生态档案来支撑起后续所有的规划与决策。科学考察就是持虚舟之心以度石海，用谦卑之心倾听大地脉动，用恒久之力编织数据之网。每一个努力去倾听的人都相信，不断积累的数据终有一天会凿穿未知的坚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2: 好，
1: 军长，我去找，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
1: 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3: 是。
1: 烧水去。
4: 哎，
1: 首长，先请他佳作吧。
0: 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力气可真不小啊！
0: 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
1: 嗯，看到前面有仗的啊，又眼红了不是？
0: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1: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
0: 怎么，又犯几道情绪了？啊？
1: 坐坐坐坐，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
5: 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答到哪里。好啊。
0: 你什么地方人？
5: 江西。
0: 哪个县的？
5: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5: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5: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5: 不过，他不姓丁，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5: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撑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1: 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不，
5: 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6: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哎，这可不一样。
5: 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笑>
0: 是啊，
1: 金大爷，
0: 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6: 哎，请坐。
0: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6: 两个。
0: 他叫玉善，
7: 哦，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南边，哎，
5: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0: 哦，好啊。
7: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 我妈妈和嫂子。
0: 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

0: 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1: 报告。
0: 哦，去凯东这儿。
1: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2: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的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战什么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嗯，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什么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小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
2: 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

0: 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灵，你害怕有一天人灵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1: 你不说
0: 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啊，是啊。
2: 报告，美军榴炮营开枪打人，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3: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1: 啊！我
0: 应当立刻停止肆意肆公路上的混乱。
1: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这片开阔地是个很大的障碍呀，班长，你看。
1: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0: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1: 是，夏豆豆，注意监视。
2: 是，
1: 大个子，到，跟我。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副团长，她是女的。嗯。
1: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哦，
0: 自己人。
1: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0: 好，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0: 丁大勇。 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副团长。
0: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

0: 我们现在要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1: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2: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3: 大勇同志。
0: 你好。
3: 你好。你从哪来？
0: 天眼。
3: 怎么？还抓了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是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勇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0: 那太好了。
3: 咱们前线见。
0: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3: 哎，
0: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3: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0: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4: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呢？
3: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4: 你的职业？
3: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4: 好，你们等一会儿。
0: 是。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 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8: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 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0: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

0: 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善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2: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1: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攻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嗯。
2: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
0: 谢谢你，同志。
3: 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

0: 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
1: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世间呢，

0: 这是800米的开阔地。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891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
1: 啊，
0: 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
1: 啊，
0: 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0: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我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英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4个师全部吃掉。
1: 4个师？
0: 是啊，4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80、伪60、伪30。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3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1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英峰，这是第2关。坚守英峰，切断难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3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1: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英峰上飘扬。
3: 报告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1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 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3: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3: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1: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0: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
2: 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1: 队伍在哪儿啊？
2: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3: 大勇，
0: 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4: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4: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4: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4: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5: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5: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队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清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呐！
3: 老李，李火东。
5: 你是？
3: 不认识了。
5: 你是梅嫂子？
3: 是啊是啊，
5: 哎呀哎呀，嫂子，
3: 20多年没见了。
5: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3: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5: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5: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6: 到。
5: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7: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5: 哼，
0: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5: 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7: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5: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7: 军长，孩子从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3: 孩子，你说的对。

0: 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哦。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圩的贫农委员。 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两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没过粮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 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两个娃娃只准抱回一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呢，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2: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3: 是。
4: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从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0: 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同志们。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3: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一把青年如草木之灵，会无

舒之仙、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

0: 那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

0: 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喜庆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喜庆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喜庆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

0: 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准备打好这一仗。
0: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2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5、6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嗯，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我不过是沧海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

你们，你给我住口！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嗯，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班长，
1: 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0: 是，走。
2: 丁大勇，
3: 到。
2: 怎么样？魏寿元，
4: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0: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个样怎么行呢？
0: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0: 走。
1: 是。

0: 喂，李军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同志们，前进！
3: 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4: 白胜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3: 你这是污蔑！
4: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4: 你看看。
3: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5: 哎，
3: 快！可耻！接师部，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414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0: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3: 同志，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羊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迎风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难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
3: 到，
1: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跟我来。
1: 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难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0: 我们在英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0: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师傅，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冲上去了。
2: 报报报！敌人！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3: 班长。

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勇！
1: 刑警大勇，
2: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0: 好，一定要坚持住。
2: 副团长，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建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2: 好，卫生员
3: 啊，
2: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0: 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也会看到的。
1: 对，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1: 夏豆豆，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

0: 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丁耀小博士，我想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4: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3: 好啊好啊。
4: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3: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4: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

0: 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1: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0: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

0: 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0: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2: 冰冰，我回来了。
1: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2: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0: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2: 我们都要做到，
3: 餐餐有蔬菜，
4: 天天吃水果。

0: 谁放心啊？
1: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张力用钢琴感化逃避机械兽，爱虫从中搅乱，用风针插入了逃避机械兽的外壳，这让叶辉意外发现了机械兽的破绽。神兽战队合体一举解救了小童，小童终于不再逃避，勇敢用琴声表达了心声。
2: 第十三集，拖延的大麻烦。
3: 人类变成黑士兵的速度越来越慢了。
4: 报告霍元大帝，逃避机械兽神兽战队打败了。
3: 哟，神兽战队爱宠啊，我一直很看好你。

0: 想办法解决神兽战队，这事不能再拖了。
1: 明白。
2: 艾城大人，这次的计划肯定能成功。
1: 我要让神兽战队有来无回。黑晶圆，万物同化，黑晶圆，去吧。
3: 要去海岛度假了，好高兴啊！
4: 好高兴啊！
5: 听说那里的椰子很美味，我要一口气喝十个。
6: 你就知道吃，草裙舞才是海岛度假的精髓。
7: 现在就差燕子了，
8: 他一到，我们就到黑白怪家接小鸡皮，去海岛度假。
3: 好耶！
8: 燕子怎么还不来？
7: 我去看看。赵燕，该走了。
9: 叶辉，你来的正好，我这样好不好看？
7: 好看，好看，我们快走吧。
9: 哦，等会儿，我先看看旅行攻略。哎、
7: 没时间了。
9: 嗯，好吧。带什么衣服好呢？
7: 什么？行李都还没收拾啊？
9: 这件，着什么急呀、啊？哇哦，本小姐果然穿什么都很美。
7: 走。
9: 啊，叶辉，你慢点儿。
5: 你们终于来了！
9: 糟了，我忘了件很重要的事。
5: 什么重要的事啊？
9: 我忘记浇花了。
10: 神兽战队怎么还不来？亏我们半夜就起来准备行李，打个电话催催他们。黑哥，你干什么？
11: 你怎么还留着手机？不怕变机械兽啊？
10: 哥，
11: 肯定是神兽战队。
10: 这好像不是猎天号。
11: 是黑战机。小鸡皮。
12: 小鸡皮，我们先带走了。
13: 小本事，小神兽战队帮忙吧！
9: 小鸡皮怎么了？
10: 小鸡皮，刚才被狼狈怪抓走了。
12: 你们早点来就好了。
9: 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拖拖拉拉害大家迟到，小鸡皮就不会被抓了。
7: 燕子，别太自责，狼狈怪刚走，我们肯定能追上他们。
11: 那还等什么？快走啊！

0: 大家启动超能金甲，热情生活，心怀天下，热心金甲武装，
1: 专注目标，心无旁骛，专心金甲武装，
0: 信任伙伴，心心相印，信心金甲武装，
2: 关爱生命，心存悲悯，爱心金甲武装，
0: 童真无邪，心如赤子，红心金甲武装。
2: 小鸡皮在哪儿？
3: 在这儿呢。
4: 小鸡皮，
2: 小鸡皮，
5: 燕子，小心有诈！
2: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燕子，

0: 你说本小姐真漂亮呀，你眼光真好。
1: 拖延地雷果然厉害，
2: 我的拖延地雷当然厉害了，它能够。

0: 释放拖延能量，让人忘记最重要的目标，把时间都花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1: 你倒是快点继续进攻啊！
0: 着什么急呀？等会儿再说。
2: 还有很多时间，先玩会儿滑板吧。嘿，嘿，呀，哦，哦，看，呀，哟，
3: 哇！大家快去晒晒新皮呀！
4: 着什么急啊？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啊！
1: 干脆别叫神兽战队了，叫拖延战队吧。
0: 现在该继续进攻了。
5: 哎，张力被打了，大家快帮忙啊！
6: 张力身体好着呢，打几下就得按摩了。
0: 没用的，他们中了我的拖延地雷，已经忘记战斗这件事儿了。轮到你了。哎，
7: 我的烤串儿。
8: 拖延机械兽总算不拖延了，
1: 快干掉神兽战队。
0: 急什么？慢慢来，反正他们也跑不了。不如先吃点东西吧。
8: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3: 急死人了！急死人了！
9: 是我认识的人，
4: 我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懒得动弹，但是再不行动，好像就要失去他了。
10: 失去谁？集中精神，快点想起来啊！
11: 小奇皮，我们是来救小奇皮的。
0: 什么？居然可以突破我的拖延能量！
1: 只剩30秒了，拖住神兽战队！
3: 别想得逞！
0: 兽战队是你们逼我的。
3: 小鸡皮在这儿呢。
7: 哎呦，
4: 星盘仔干得好，
12: 不仅暗算我，还敢绑架小鸡皮，接受本小姐爱的审判吧。

0: 神兽警示，
1: 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好可怕，
2: 好可怕，
1: 头等大事脑后抛，轻重缓急全颠倒，
2: 这可不好，
1: 磨磨蹭蹭要迟到，懒散生活一团糟。

0: 金刚战斗，
1: 灵犀金刚战斗，
2: 玄鸟金刚战斗，
3: 宝象金刚战斗，
4: 魔鱼金刚战斗，
5: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6: 大家准备去度假，可赵燕哭哭啦啦，一只狼狈怪成功劫持了小鸡皮。赵燕救人心切，擅自行动，导致神兽战队踩中拖延地雷，患上了拖延症。但大家一心救回小鸡皮，成功克服了拖延。
2: 第14集，鸟鱼丁刚战胜拖延。
0: 都怪你拖拖拉拉，才让神兽战队反攻成功。
7: 什么？还没解决神兽战队，这让我怎么向霍元帝交代？
0: 哎，虫大人别生气，我们有这个拖延机械兽，再给你一次机会。
8: 机械兽被化了，
0: 是消灭神兽战队。
7: 上吧！
9: 哎，急什么？现在是赛车时间，真好玩，再来一次。
7: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0: 什么东西飞进我嘴里了？
7: 这是蜜蜂炸弹，一小时内解决不了神兽战队，它就会将你炸开花。
9: 一小时啊，急什么？慢慢来。
7: 现在你只有五分钟。
9: 五分钟？
7: 要是五分钟内解决不了神兽战队，哼哼。
9: 我马上消灭神兽战队。
7: 大家召唤神兽金刚，
5: 召唤神兽金刚。

0: 枪齐射。
1: 啊，导弹怎么变慢了？
2: 我的歪周可以调节时间，你们是打不过我的。圣护金刚消失吧，
3: 玄鸟金龙飞吻。打机械兽还是要靠本小姐。
2: 竟然敢偷袭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是小燕子呀，林聪，我们合体打败他。
4: 嗯，大家快舞合体！
5: 失败，所有失败，神兽金刚合体！
4: 大小姐，你又磨蹭！
1: 赵燕，你到底怎么了？
3: 我也不知道，玄鸟金刚不受我控制了。
2: 你中了我的延迟光线，无论做什么都会延迟三秒。现在给我消失吧！
0: 燕子，
3: 燕辉，啊！快闪开！
4: 哎呀！
2: 玄鸟超人，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两个金刚。
4: 大家小心！
3: 林聪、叶辉、张力、陈峰，都怪我，是我拖拖拉拉，才害小金瓶被抓。大家也是因为我才合体失败，都怪我。
1: 没事，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6: 只要你以后不再拖延就好了。
3: 大家。
2: 对对对，拖延要不得，所以我也不能拖延。神兽战队再见了。
3: 林聪，
7: 奋魔锁，
1: 是王林。
6: 你们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6: 赵燕，别自责了，那不是你的错，而且延迟也没什么好怕的，提前行动不就好了？
3: 提前行动，一二三，我明白了。唐明，我们快合体，我要让他后悔欺负本小姐。
7: 好，
5: 玄鸟金刚
3: 鸟鱼合体。

0: 宝象金刚又可以动了。
1: 不可能，没有人能抵抗延迟光线。
2: 对于神兽战队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别磨蹭了，我们快五合体吧。

0: 没有人能打败我，逆流空间。这可是我的得意绝招，在这里我就是时间的主宰。
1: 少说大话。
0: 在这里我可以随意调节时间，你们是打不过我的。
2: 时间，注意时间，
1: 五分钟快到了，
3: 炸弹即将引爆。五、四、
0: 急什么？慢慢来。
3: 一、二、三、四、五。
0: 在我的时间里，期限永远不会到哦。
4: 别磨蹭了，快点解决神兽战队。
1: 大家还记得突破拖延能量的时候吗？
5: 小鸡皮，我们是来救小鸡皮的。
6: 当时我专心想着救小鸡皮，不记得怎么出来的。
1: 对，就是专心，专注目标就能战胜拖延。就是这样，把握住准确的时间。
7: 神兽金刚，兽神功。
0: 不可能，没有人能在我的时间里打败我。
2: 好，时间到了。
3: 三、二、一。
8: 哇，好美呀！哇，
9: 要不是某人拖拖拉拉，我们已经玩一上午了。
6: 知道了，下次5点带你来看日出，你可别赖床。
10: 星盘仔，星盘仔，今晚和我去科学广场看全新灯光秀吧，还有神秘嘉宾呀。啊，什么灯光秀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的偶像怎么是这种人呢？大家快来救救我吧。请看下集，真情的力量。

게공연남라리백인도게자식배가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미라사모트베젠제베인도드미라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别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

0: 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四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4: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 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啊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逐年上升，
2: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

0: 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1: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0: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4: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5: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3: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戟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3月以

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

0: 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强调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严金海出席并讲话。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参加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的记者走进我区，触摸真实变化，记录发展新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治理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 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受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受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豪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淡增出席。
0: 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
2: 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力、王刚、次登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能力建设。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
3: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两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迎接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4: 围绕提升人大代表综合履职素能，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征质效提升活动，各级加站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5: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6: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提质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提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2: 会上，四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这是全区四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
7: 自治区人大常务会首次召开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自治区人大常务会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大举措。
8: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同时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质效， 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以实干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9: 把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到基层一线，我们的代表深入群众，为群众集单筹办问题，到处奔走，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议献策，然后感受到基层人大大有可为，人大制度优势正在转变为我们智藏、心藏、文藏的强大效能。
3: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

0: 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铁土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实践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结合阿里地区代表工作五化建设，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推进代表家事规范化建设，常态化的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地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4: 充分运用好人大代表的这个阵地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生，收集民情，监督好代表意见建议和议案办理工作，抓实代表履职培训，确保代表在基层一线的履职尽责，彰显担当和作为。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1: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
6: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呢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呢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7: 立足西藏实际，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行六大消费场景，扎实做好金融促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8: 2024年以来，我们从网点、设备、流程、服务等实打实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9: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试点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28号，区党委常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
1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走进拉萨、山南等地，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0: 在拉萨，记者们参访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亲身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记者们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成发联华之宝公司，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
12: 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10: 在山南，记者们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并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在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还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表示将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13: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勾勒出一个民族与时代同向同行的壮美画卷。舞台之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为更好呈现洛巴族群众生活的变迁和对党的感恩之情，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民俗风貌，挖掘创作内核。
14: 去年七月份，导演团队去我们洛巴族感受那个民俗民风，人与人其实最真诚的就是眼神的交流，看到他们那种动容以后，我才能感受到触碰到那个心灵一击的那个脆弱点，那个是我是采风以后才能看得到的。
15: 差不多整整四个月左右一直都在编排，想想也是挺值的。我也对洛巴族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以后看到这个洛巴的文化，看到我们学育儿女向阳而生的那种力量。
13: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本场山南首演结束后，舞剧与太阳共舞还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16: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 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细节。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六十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发电与生态双赢。目前山南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1: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政策聚力、服务发力、阵地蓄力、本地天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助餐点56处，积极培育林家照护员队伍，有效应对高原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明显成效。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0: 近日，巴青县举办极地纳曲多彩巴青黑帐篷文化旅游推介及物资交流活动，活动融合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物资展销与传统体育赛事。活动旨在将黑帐篷文化与赛马精神相融合，激活传统民俗活力。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2: 麦豆，三年没回来，想家了吧？
3: 谁呀？哎，扎西，你摘的不是我一个人的灵芝，是全村所有人的收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4: 麦豆，我不知道啊。

0: 我现在把他们还回去来得及吗？都这个样子了，你还惦记那些泥啊？这不是泥。啊，好，好，好。全村的希望吧。你那么拼命地记录他们，就是为了有一天，他们能被人记得吧？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
1: 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你对他好，他就长得好，这是土地的道理。你要是想一直守在这儿，我就陪你守着。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好感，结束了。
7: 这网我要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加皮。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雅鲁藏布江河谷农区陆续在过万国节了，过完万国节之后呢，就进入了忙碌的收割打场期。那么近期呢，我区降雨频繁，农区呢需要做好排涝等田间管理工作，防范作物出现倒伏。再看一下天趋势，预计今天夜间阿黎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纳曲西部、沙南南部以及林芝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阿黎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一带依然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么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未来一天，聂拉木、种巴、萨嘎还有噶尔、龙子措纳、墨脱察隅和米林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防范。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港巴多云，7到19度。萨嘎中雨转小雨，10到19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琼结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转阴天，16到29度。卡若区多云，11到30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1度。江达多云，6到28度。色尼区阵雨，8到19度。尼玛小雨，9到15度。索县多云转阴天，10到22度。噶尔多云，13到23度。普兰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措请小雨，8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4: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
5: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看吧。
7: 还是中餐呢？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8: APP 领出行礼遇，抽5000元新车旅游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9: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夹皮。

0: 你给我把脚底下麻利点儿，快，放得快点儿，放在中间，就放在中间，来，就往这儿放。哎，后边的跟上，你给搭把手。
1: 连长，弄这些树干啥？
0: 你看这儿像不像是一扇门？像。旅长命令咱们跟齐齐二团打配合，对吧？任务就是把这扇门给它关上。小鬼子刚才是不是从这儿过去了？咱们就把这些树放在这儿，把这条路堵上，堵死他，让鬼子的骡马大车退不回来。这样齐齐二团就可以在这峡谷里痛痛快快的打狗。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去，加油站，动动快点啊！ 捡大的、重的抬过来。

0: 长
1: 来了吗？
0: 来了，都来了。
1: 来了就好。各营连长都过来一下。同志们，敌人现在已经进入峡谷，再过半个小时就会踩进我们设的埋伏点。
2: 下面我们再明确一下各自的作战任务。三营长
3: 到。
2: 你指挥正面设伏的部队，
4: 战斗一旦打响，12连负责正面突击敌辎重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夺其辎重。11连负责穿插包围和阻击，
2: 沿山沟占领七根村南大道两侧，切断敌前面掩护部队与辎重部队之间的联系，阻止敌掩护部队对辎重部队的火力支援。同时分兵占领七根村西南定盘山，完成对敌人的包围。特务连
3: 到。
2: 你率特务连阻击后退之敌，记住不能让一个敌人一匹骡马逃出峡谷口。
5: 明白。
2: 好，大家以我的枪声为号，各就位吧。
6: 是。

0: 师长，
1: 向师长报捷，战斗基本结束，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
2: 是。
0: 部队已开始打扫战场。
2: 好，师长，
0: 还有什么指示？
2: 让他们打扫战场仔细点，留意有没有军用地图。
0: 是。

0: 我要穿，局长，拿的啥？牛肉罐头，
1: 装啥是吧？
0: 那个是什么？日军指挥官的文件包。
2: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差点被你这小子给贪污了。
3: 局长，这很重要吧？
0: 当然。
3: 哎，等等，
0: 那地图，
2: 放心，我会给你寄一封的，好好搜搜，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3: 是。 两位老总，我七七二团在七根村设伏，毙敌300余人，缴获和击毙罗马300余匹，还缴获了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看来啊，主席的批评已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嗯，
4: 知错就改是好角色。
3: 嗯，
4: 不过我一直在想，日军一个劲儿的往西抢，总不会因为我们一次伏击而停滞不前吧？
3: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老总，你来看。
5: 左副参谋长，你来给介绍一下情况。
6: 好。
3: 今天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一支不足5000人的部队，两昼夜穿行了200多里，发动突袭，竟然一击成功，
5: 这可言极甚，愚蠢，愚蠢之极。是啊。
3: 我们电告过二战区指挥部，特别提醒过他们要抢占白井之东回地区，阻止日军的穿插。可是他们呢，偏偏在这出了事。
6: 他要无兵可调，倒也情有可原。
3: 娘子关除了正面的防御部队之外，还有3个军6师、6万余人的机动部队，而娘子关到白井还不足60里地。
6: 这下啊。
3: 战局就被动了，娘子关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这不仅仅是娘子关的问题，整个太原会战的战果都会被他们一锤子给毁了。我担心的是，他们如何收拾这个残局？
5: 还能怎么收拾？
6: 套路。
3: 第二战区指挥部已经来过电话了，准备放弃娘子关，命令部队向榆社和太谷方向撤退。
6: 全都乱了，他们乱。
3: 我们不能乱。是的，
5: 我们八路军部队要继续在娘子关的侧翼活动，寻找战机，掩护国民党的部队跳出包围圈。
3: 嗯，告诉博生他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活动情况。是。
7: 这个熊样，简直了！废物，窝囊废！各部队已经开始撤离，有的早已做好准备，命令刚下，人就没影了。他们压根就没有找到据守太原。不然，白井怎么会丢？我们在娘子关部署了3个军，6个师，6个师的兵力，闲着没仗的，却不去救白井。如果我们提前占领了白井，战局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废物！
8: 喂，第二战区，申建指挥部。
9: 副总指挥，我是总管中，你得救救我的部队。
8: 怎么回事？
9: 撤退令下得急，
8: 我部在旧关，还有2个团来不及撤，现在日……
7: 哎呀，你现在给我叫苦也没有用。
8: 现在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我这也无兵可调啊。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9: 你说，哎，你说呀。
8: 八路军的129师离很近，他们还没有撤离，你不妨找他们试试。
9: 哦，好，好。
8: 接129师。
0: 喂，129师师部，
1: 我是曾万忠，找刘师长。
2: 师长，三军军长曾万忠电话。
3: 曾军长，我是129师师长刘伯承。
1: 伯承兄，我现在情况非常不妙。
3: 什么情况？
1: 不瞒你说，现在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娘子关的包抄，
4: 前线指挥部已经下撤退令，可是我部在旧关还有2000多人的兵力，
1: 后退路都快被日军堵死了，可能要被他们包饺子。
3: 日军的包围现在还没有形成，你们现在撤还来得及啊。
1: 可是
5: 只要你们组织指挥得当
3: 是没有问题的，我部仍在你侧后运动，可以掩护你们安全撤离。
1: 你们还不准备撤？
5: 不撤。
3: 不仅不撤，我们还要跟他们打几仗。
1: 还要准备打仗？
5: 没错，
3: 我们八路军是不会拿战事开玩笑的。
5: 好，
1: 真是太好了，我先代表我部下感谢你们，谢谢了。
3: 别客气。
2: 师长，真的想好了，
3: 我们还要打一仗，还在青根村，还打敌人的辎重队。命令上岗，来师部。
6: 是。
8: 井上君、君を本当に信じていいのか。

0: 一个不剩，我们就是唱戏耍猴看。
1: 这戏他们会看，
0: 当然会看。好，那既然是唱戏，咱们就唱得像一点。传令，让部队拉开距离，跑步前进。
2: 是。
1: 大家拉开距离，跑步前进。
0: 好，班长，我就先走了。
3: 好。

0: 小溪，现在我们要跑步返回七根村，注意不许弄出声音，不许掉队，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都有想坐准，第一排第二排，跑步走。

0: 旅长。
1: 常焕，你怎么来了？
0: 报告旅长，敌情有变化。
1: 我已经知道了，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
0: 侦察员回报，敌人增加了掩护兵力，有300多骑兵，还有10多门小钢炮。
1: 那你的意见呢？
0: 照打。
1: 大伙的士气呢？
0: 嗷嗷叫，
1: 走。

0: 陈刚，你说，
1: 敌人不仅增加了骑兵、
0: 炮兵，而且行动也小心了很多。
2: 你的意见呢？
3: 照答不误。
0: 我同意，但有一点要注意。

0: 敌人是，
1: 援兵的位置呢？
2: 当时为了迷惑敌人，我把部分部队从七个村北撤到了延惠方向，目前仍在待命。
1: 离七个村多远？
2: 大约40余里。
1: 让他们立即回援，尽快加入战斗。
0: 是。
1: 其余部队，不管敌人如何搜索试探，让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在跟前再打，达成战斗的突然性。 陈刚，你怎么了？
3: 报告师长，
0: 敌人已经开始漫无目标了，向我阵地开炮。
1: 那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0: 明白。

0: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1: 井上君、100名もの兵士が戦死した。責任は誰が取る？さらには大量の兵隊物資も失った。誰が弁償する？
0: 私は。
1: 井上君、もう一度聞く。奇襲を受けたのは指揮官の私の失策か、君の不正確な情報からか。
0: 諸軍閣下、私は確かに敵全軍が地元村を離れたのを見たのです。しかしながら意外にも敵が取って返してきまして、我々を待ち伏せしたのです。
1: つまり我々は狡猾な敵を相手に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か。
0: 私の知る限り、これまでの戦死において、これだけ短い間に同じ場所で復栄した例はないと思われます。
1: 確かに前代未聞だ。標本に反することでもある。君の説も間違いない。つまり我々は今までいない敵を相手に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すぐに八郎軍の指揮系統を十分調査し、奴らの主要幹部の資料と手段を把握しろ。
0: 諸軍閣下、我々の調べによれば、敵の部隊は少ないものの、行動範囲は広く、シャンシー一帯とフアナン・フアベイまで及びます。
1: それではすぐに河北司令部へその情報を上げろ。不測の事態を防ぐんだ。
0: はい。
2: 日軍的意图是首先抢占太原，以攻陷山西的北部与中部，以阻断我军平汉路和太行山脉之间的交通与联络，以此来威胁我军的左侧背。
3: 山西太重要了。
4: 好，好，我知道了。两位老总，曾万忠来电话了。他在旧关的2000余部队已经顺利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打电话是特地感谢129师的。
5: 他们是川军部队，爹不管娘不养的，他们打得也很苦啊。我们助他一臂之力，也算是种下一颗善根呢。
6: 归根到底，还是指挥中枢的问题。
5: 对，
6: 老话说得好，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一盘这么好的棋，让他们下得乱七八糟的。
5: 这个局面已经是无法再挽回了。投入了40个师，牺牲了近10位高级将领，结果代价太大了。
6: 不仅仅是失去太原，不仅仅是溃败，对整个华北都是影响甚巨。第二战区部队失去宜平，恐怕都得退到黄河以南了。
4: 也就是说，华北战场的正规战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
6: 没错。那我们就按预定的计划去行动。
5: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路走，坚持开辟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争。这一点中央会做通盘考虑。
6: 好的。
7: 达令，来喝口水，静静心。
8: 没想到局势竟会迅速恶化至此。
7: 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吧？
8: 也好不到哪里去。上海方面，日军的迂回战术起作用了，没有过激援助，我们怕是回天乏术了。近10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刚才接到了第二战区的电报，太原失陷了，华北抗战前景暗淡。
7: 达令，战局有起有落，你可不能泄气呀。你是全国的抗战领袖，大家都在看着你呢。你要相信，事情一定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8: 夫人的话，我相信。
9: 老毛，出了什么事啊？
10: 太原丢了。
9: 啊？ 太出人意料了吧？
10: 你看看朱老总和老庞的电报吧。
9: 真是不可想象啊！
10: 局面堪忧啊！
11: 失心口，丢太原，
10: 呈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局部战役的败象，更重要的是给南京政府出了一道大难题，更是给中国的抗日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投降派又会借机宣传亡国论、投降论，民众高涨的抗日情绪也会渐转消极。所以啊，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重振抗日信心，强调继续持久的抗战决心。
9: 老毛，你胸有成竹了，为什么不写一篇指导我党、我军乃至于全国抗战的文章呢？
10: 我正在酝酿中。
12: 师长，徐副师长率七十九团归队，在毡上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鬼子200多人。
4: 好，现在部队所在位置呢？
12: 正朝西洋方向赶来。
4: 这个团就暂时留在西洋，在九龙关、娘子关、平定、寿阳等地开展游击战，一则可以迟滞日军南进，二则可以配合汤恩伯部撤离。
12: 这汤恩伯是怎么打的仗，居然还身居高位？
4: 哼，他有消防神了，我相信我们有能力给他打掩护。算了，不说他了。我是其余部队嘛，立即准备南下。
12: 南下？
4: 按目前的局势以及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意图，我们可能很快就要挪窝子了。太行山是首选，明天我和政委去总部开会，估计就是这档子事了。
10: 整个八路军的布局问题已经十分紧迫了，你看115、120两个师立即向吕梁山脉和冀西北移师，129师呢驻留少部分兵力以西洋为中心游击外，主力则立即南移，
13: 暂以石拐为集结点，
10: 准备立足太行，开辟太行山根据地。
9: 朱老总和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也提到了太行山的布局问题。
10: 我认为啊，建立根据地有几点是必须强调的。一是组织民众，部队要撒出去，先沿公路、铁路分兵布局，展开工作。二呢，加快扩充部队，每个师先按扩充3个团的方向发展，有条件的还可以建立独立师。
9: 要不要通报南京政府啊？
10: 不要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会不高兴，或许还会说3道4，但我们不会理会他们。他们到处打败仗，还不允许我们发展抗日力量。当然了，我们不会找他们要枪要粮，一律采取自给自筹的原则。第三嘛，我们要进一步强调独立自主的原则。太原一师，国民党第二战区的框架，就等于是名存实亡了。阎锡山、黄绍竑一定是自顾不暇，过去答应的许多东西本来就没兑现，现在更兑不了现了。所以啊，我们的计划要建立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的基础上，全靠自己来解决。第四，我们还得多打仗，一定要打赢。
0: 报告いたします。
14: はい。お、犬官、よく来てね。
0: 司令長官の急電を受け、馳せ参じました。
14: なぜ君呼びつけてわかるか。
0: 考えが間違っていなければ、司令長官は八郎の状況をお知りになれたのでは。
14: その通りだ。
0: 司令長官、私が集めました八郎軍の状況を整理したものです。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
14: 八郎軍は三つの師団で4万人しかいないのか。
0: 写真に入ったのは3万人足らずです。太原兵隊が行った統計や情報員も調べた数も同じ数字でした。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徐副市长，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

0: 用意深刻呀。
1: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2: 几乎是河南全省。
3: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4: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129师来山西最晚，但他们打得不错，连续的取得了阳明堡、气根村、黄崖底
1: 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声望，
0: 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
1: 这样，就为我们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不过，坚持游击战、发展根据地是一篇大文章，我还想听听伯车和张浩的意见。
2: 刚才两位老总明确了我师在太行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其实早在红军东征的时候，毛主席就提出要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太行山是华北的屋脊，古有遏太行者得天下之说，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我们当不负中央和总部的重托，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定能尽快的在太行山站稳脚跟。
3: 哎，老张，
4: 回事？
5: 张浩同志，
4: 回事？没事，没事吧？
5: 他这是老毛病了，没事吧？
3: 你不要紧吧？
5: 哎，没事，来，老毛病了，喝点水，
4: 喝点水
5: 啊。
4: 没事。
2: 至于如何尽快在太行站稳脚跟，伯承同志提出了一个军分区划分方案，我和向前都觉得可行。具体请伯承同志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3: 好，你先休息一下。其实划分军分区、建立军区的设想不是我的独创，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经验。在苏联，军区、军分区是正规军的一级军事行政组织，职能包括太行山是晋冀豫三省的交界，我们准备在此区域划分出六个军分区，一个军分区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把师的主力撒出去，我们称之为撒豆成兵。
6: 你们的摊子铺这么大，战线拉这么长，
3: 那就是只要有人去的地方，没有拉不起来的队伍。现在我们正准备在太行山大力推行这一经验，

0: 进来，师长。裴勇，你过来。看清楚了吗？
1: 西洋。嗯，
0: 师里决定成立一个游击支队。哦，主要是在这一带活动。让你当这个司令，怎么样？我。
1: 改编那会儿，你不是和欧阳春天天喊着拉队伍上山打鬼子吗？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那不是胡闹吗？
0: 你跑什么呀？
1: 告诉我，为什么不行？师长，你是了解我的，我带兵打仗还凑合，你让我拉队伍扩地盘，非砸锅不可。我是知道的，一个支队要管那么一大片。
0: 又是党，又是政，又是军，又是民，党政军民样样齐全。哎呦，
1: 我晕了。
0: 师长，我这水平管我自己都困难，这么重的担子，我担不起来。裴勇，我让你去当这个游击司令，一不是让你当山大王，二不是让你靠秀才，你怕什么啊？ 闹革命、打鬼子，你不含糊吧？宣传群众、武装斗争，这是我们的老传统，水平不行就得抓紧时间学习提高，不能老拿这个推诿。
1: 这个。

0: 别这个那个了，给句爽快话行不行？
1: 行。
0: 到底行不行？
1: 行。
0: 这就对了嘛。
1: 师长，我有个要求。
0: 你还有要求？说什么鬼点子？
1: 你得把欧阳锥给我做搭档。
2: 晚了。
1: 晚了？
2: 人家已经去长治上任了，说不定现在啊已经开始拉起队伍了。
1: 他，
3: 你可得注意啊，他可是憋着一股子劲儿去的，你可别让他把你比下去啊。
1: 这臭小子也……
0: 裴勇，你和欧阳春的条件差不多，真有一比。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
4: 乡亲们，快来看啊！八路军打胜仗，缴获了好多新鲜玩意儿，都是你们没见过的。快来看啊！
5: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
6: 来来来来，
4: 快来看啊！乡亲们，
6: 乡亲们，大家都看看啊！这都是我们缴获的战利品。
7: 哎呀，这小鬼子都打不过八路军啊！这八路军也太厉害了。哎。这也是缴获小鬼子的枪吗？
6: 对啊，这就是小鬼子的三八大盖，光是七根村一仗我们就缴获100多支这样的三八大盖了，还有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7: 我听说小鬼子都长得青面獠牙的，怪吓人的，是不是啊？
6: 乡亲们，小鬼子啊长得样子跟咱们差不多，就是个子呢要比咱们矮小。不要看咱们性格凶恶残暴，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咱们敢打敢拼，就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
8: 说得对，
9: 说得对。
6: 我们八路军129师就已经打了好几个胜仗，夜袭阳明堡，烧毁日军20多架飞机啊！
8: 20多架，
6: 两次七根村设伏，消灭日军300多人，虎峰村设伏又消灭日军200多人，
8: 了不起啊！好样的，
6: 乡亲们，都看看吧。这就是这几次战斗的战利品，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8: 这是什么呀？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7: 我不长见了。
8: 这八路军可真厉害！
7: 我也想当八路军，
8: 也想当八路军。这个是日本罐头。
6: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啊，听我说两句。小鬼子，918事变侵占我们东北后，现在又要占领我们的华北。已经打到咱们山西境内来了，鬼子所到之处，杀害我们的兄弟，奸淫我们的姐妹，烧毁咱们的房子，毁掉咱们的耕具、牲口、粮食。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要灭我们的种族啊！乡亲们，咱们能答应吗？
10: 不能，不能。
6: 对，不能答应，绝不能。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咱们家乡，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只有跟小鬼子抗争到底，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7: 长官，你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11: 对，
12: 带着我们一起干吧，
13: 一起干吧。
6: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愿意参加八路军的，愿意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到那儿去报名吧。
14: 做我一个，
15: 我报名，
16: 我也报名，
17: 我也要报名，
18: 我要参军去。
3: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的方式有：唱戏、开会、贴标语。唱戏、贴标语、游戏。
19: 看不出来，你陪老虎还挺认真啊！
3: 宣传群众，发动群众。
19: 也不问问是什么东西。
3: 你这个叛徒能有什么好招？肯定是拿什么东西堵的嘴。
19: 老虎的嘴能堵得住？陪老虎。这是你和二哥两个人的，你一个人不能独占啊！
3: 哎，你想啊，这东西到了我这儿，你还能拿走吗？
19: 你个土匪！
3: 土匪！
19: 师长，
20: 师长来了。
0: 哎，缴获了什么战利品？

0: 报告市长。
1: 武科长听说我到西洋打游击，在地宫科给我找了些资料。哼，
2: 还不赶紧找地方坐下。
0: 是。
3: 好好学习。

0: し。名前は？
1: 益子重雄。
0: 柔道の腕前は？
1: 黒帯五段。

0: 中国語は
1: 少しばかり。
0: 中国語で何か言ってみたまえ。
1: 我叫易子中雄。
0: 君に半年の時間を与えたら中国語を習得できるか。
1: 半年
0: できるのかと聞いてる。
1: できます。
0: よし、ついてこい。
2: 向市长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给那个臭小子的。
3: 又是你，你这个叛徒！
4: 我不跟你计较，老虎要咬人呢。
5: 市长，
6: 大村啊，我们马上要占山为王了，情形有别于前面的运动作战，你们敌工工作有什么打算？
4: 针对这种变化，
7: 我也一直在琢磨，关键是在于如何布点的问题。
6: 要布点，我们四周有黎城、潞城、长治、沁源、沁县、武乡、榆社，甚至晋城、临汾、太原，都应该有我们的点。我们只有做到情报准确、耳聪目明，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吃暗亏。
4: 师长，我也想尽快撒网布点，可是
6: 怎么，有什么困难吗？
4: 主要是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不敢轻举妄动。
6: 大孙啊，你要多动动脑子。咱们敌工工作的要点是什么？那还不是依靠当地党组织、当地群众？只有依托于他们，我们才能扎下根来
3: 呀。大孙，我给你出个点子。
4: 您这个参谋处长的点子，一定是个金点子。
3: 别拍马屁。前些天，我和党组织负责军事的同志接洽，据他介绍，负责联络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颇有神通。
4: 女同志啊，
3: 啊，
6: 怎么，女同志会吃了你啊？
4: 不是，这女的，
3: 这位同志好像是叫什么四杨四珍，是禁军一位副军长的女儿。
4: 军副军长的女儿，
3: 哎呀，你躲什么呀？他这个身份呢，正是他与各色人等周旋的底牌。他可是一名老地下党员，1929前后在太原领导学生运动，敢打敢冲，誓言汉家。
6: 大村，李达已经把进门的钥匙交给你了，能不能进门？就看你自己的了。

0: 馅儿。这八路军的工作队真的要过来啊？
1: 这还能有假？县里李书记去八路军总部开了地方工作会议，回来就布置成立地方政府，准备迎接八路军的到来。各个方面的人啊都动员起来了，咱们妇女还要成立妇救会呢。
2: 妇救会？
0: 那啥是妇救会啊？
3: 啥是妇救会？
1: 就是妇女救国会，是咱们妇女的组织，就是把姑娘媳妇们都拢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支持八路军打鬼子。
0: 那我们能做点啥？
1: 多了，你不正在做？
0: 就这，
1: 咱做的鞋做的衣，就是送给八路军的军鞋军衣。啊，
0: 那你呢？
1: 我等着啊。来，二妮搭把手。
2: 来，我也来下。慢点啊，慢点。杏儿，你这写的啥呀？这
4: 欢迎亲人八路军。
2: 真巧。
5: 杏儿，你手咋这么巧呢？我要是个男人，我非娶了你不可。
1: 别瞎说。
2: 那可不是，我们家杏儿这么好的姑娘，谁不想娶啊？我跟你说啊，她家呀一天三个媒婆上门，张老财的儿子还有黄福盛的公子，个个都是大户人家。
1: 他们我谁也不嫁。
5: 那你去嫁谁？
2: 王子王孙。
1: 我啊，要嫁就嫁，不告诉你们。
2: 告诉我们嘛。
3: 夏，八路军都是些啥样的人啊？
1: 八路军啊，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个个都是敢和小鬼子拼刺刀的英雄。
3: 真的？
0: 二妮，
1: 妮儿，你对象来了。
2: 铁柱来了。二妮儿，你快看看呀，铁柱来看媳妇儿来了。
1: 柱子，
0: 二妮，铁柱给你送豆腐，咋不给人一个正脸呢？
2: 人家铁柱这么好，你嫁给他呀，不愁没豆腐吃。
6: 哎，别走呀，干啥去啊？是要准备花轿去吧？
7: 准备花轿去吧，二妮等着坐呢。
6: 跑啥呢你？
2: 你也不瞅瞅人家，
0: 就是不好呀。

0: 李处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杨部长杨自珍同志。
1: 吴科长，李处长专门介绍过你，大名鼎鼎的杨自珍杨部长。
2: 怎么，见面不如闻名吧？
1: 胜似闻名。<笑>大成啊，杨部长专程赶来是跟你交流当地的民情社区，你们俩可以说是同行，多交流交流。
0: 我虚心向杨部长请教，
3: 相互学习。
0: 你看你们两个还客套上，你们谈，我还有事儿啊。
4: 哎，李处长。

0: 杨部长，请坐。好。杨部长，请喝水。听说杨部长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能不能请杨部长给我介绍一下？
1: 我们这地方是敌我交错地带，情况十分复杂。日本人垂涎山西资源，战争之前就派入了谍报人员。 而且阎锡山经营这个地方几十年，他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就给我们地下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动脑子，谨慎行事。
2: 这么说，就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了。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好嘞，哎，好，
3: 好嘞，好。

0: 欢迎欢迎欢迎！
1: 你们是八路军？
2: 如假包换呀！
3: 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
0: 欢迎欢迎！
2: 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
0: 我们阳性村长啊，挨家挨户通知的，让我们做好迎接八路军的准备工作啊。他说八路军呢、是打鬼子的。
4: 阳性村长
0: 啊，你看这就是他捡的，他的手多巧啊，捡得多好啊！
2: 老人家啊，能不能请你带我们去见见他？
0: 行啊，跟我来，
2: 走。
5: 欢迎八路军！
6: 欢迎八路军！
5: 欢迎八路军！
6: 欢迎八路军！
7: 拿回去。谢你们家东西，
8: 安妮，安妮，
7: 你给我，
8: 咱俩的事你们家都同意了，聘礼也都收了，
7: 你什么你？谁收了你家聘礼？你由谁嫁去？
9: 这。
10: 你们这是弄哪一出啊？
7: 就没见过这么死皮赖脸的。

0: 你这人不大，脾气还挺大。
1: 姐，你不知道，吴家瞒着我给我家下了聘礼，我爹就同意了。这算不算包办婚姻啊？
0: 算，包办婚姻确实不对。不过我觉得铁柱人挺好的，不错。
1: 不错个啥呀？他啥事都听他娘的，哪有点男人味儿？
0: 那啥才叫男人味儿？
1: 当然是那种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你觉得铁柱好？
0: 挺好的呀。
1: 那你家？
0: 塞你的嘴！
2: 亲家，八路军来了。
0: 啊，好。
1: 哎，是不是上回说的那些人？我也去。
0: 走了。
3: 老人家，哎，咱们村有多少人呢？
4: 啊，五六本人。
3: 啊。
4: 哎，这就是我们杨兴村长。
5: 哎，八路军同志，欢迎你们。
3: 你好，我叫裴勇，八路军西洋支队司令。
5: 裴司令，对你们的到来，县上早做了安排，要求我们配合和支持你们工作。
3: 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到我们前头去了，非常感谢。
5: 一家人不说两样话，住处已经安排好了，我带你们去。
3: 好，
0: 跟着我。
1: 来，这边走。
6: 八路军好。
3: 大家好。
1: 姐，能让八路军也住我们家呀？
0: 住你家？你爹娘能同意吗？
1: 管他同不同意呢。哎，你不是说我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啊？这个积极分子不能白当啊。姐，要是让八路军住我们家，也能压压我爹娘的气势，不然他老让我家的。
0: 让我想想。来，走。
3: 行。
6: 主任，主任，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7: 天塌了，
6: 跟天塌没啥区别。主任，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咱们的地头上到处都是八路军的队伍，他们又是建立政权，又是发动群众，又是招兵买马的，这我看他们是要翻天呐！
7: 你都见到了？
6: 我倒是没见着，不过好多人都见着了，传得很厉害啊。
7: 所谓无风不起浪。共产党真的要抢我们的地盘？
6: 那还用说呀！你看过去啊，那帮共产党一个个怎么抓都抓不到一根毛啊！现在一搞合作，这一个个就跟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
7: 你都听到哪些地方有八路军？
6: 长治有，领头的叫欧阳春，他们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听说都好几百人了。今天西洋也来了一个，领头的姓裴。
7: 现在讲统一战线，合作抗日，他们要来，我们也挡不住嘛。
6: 那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他们胡闹下去？
7: 当然不能任由他们胡闹，不过我们要先摸清他们的底细。

0: 后再对症下药。
1: 进来吧。
2: 哇，
1: 条件简陋了点儿，请裴司令多包涵。
2: 已经很好了，
3: 你们俩睡床，剩下的睡炕。
4: 是。
1: 裴司令，我是个直肠子的人，有啥说啥。你们这次来准备怎么开展工作？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3: 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事，请坐。
5: 主要有几件事。首先呢，要依托当地的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和组织。
1: 我们村已经成立了村委会，除我之外还有两个党员，另外民兵连和妇救会也都在组建中。
5: 很好。第二呢，要发动群众，抗战不是那一个人的事儿，要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都得发动起来。
1: 怎么发动？
5: 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游行、贴标语、喊口号、唱戏都可以，关键就是要通俗易懂，要让老百姓都明白。
1: 我明白了，还有吗？
5: 最迫切的就是发展武装。
3: 不瞒你说啊，虽然我们叫西洋游击支队，可是势力就给了我们这些人枪，我们不能等，我们要尽快吸收青壮年加入我们的队伍。
6: 要女的吗？
3: 势力倒没说，主要是男同志。
6: 裴司令，洗个脸吧。
3: 啊，
1: 妮儿，去哪儿？放那儿吧。
6: 哎，
1: 我们这个村和上下王村挨得都很近，三个村加起来，青壮年没有一千，也五六百。要是真的发动起来，有了，马上要过小年了，我们村的街头有个年货集市，到时候各个村的人都会来赶这个集，我们配合你们唱一首好戏。
3: 太好了，怎么唱？
1: 先不告诉你，到时你就知道了。你们先歇着吧。
6: 那你们先歇着啊。谢谢。
7: 出来，我打听的。
8: 你能不能稳重点？啊！你知道这值多少钱吗？
7: 这不就是个破皮儿吗？
8: 破皮儿？你狗眼不识金镶玉，这比你脑袋都值钱，差点让你给毁了。什么事儿？这样。
9: 阿婆，
10: 来玩杨腾。恭喜啊！恭喜！
11: 谢先生，你们剪纸卖不卖啊？
12: 不卖。
11: 不卖，你剪那么纸干嘛？
1: 看到了不？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乡亲们、姐妹们，今天啊是我们大王村妇救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各位大婶、大姐、
6: 大娘，过来，
1: 都过来，
6: 过来，
1: 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中来。
13: 你们一群娘们儿能干什么呀？
1: 嘎子，你错了，抗日救国不分男女老少，人人有责。我们妇女照样拿起枪来，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做军鞋、做军衣，抢救护理战场负伤的伤员，做一些男同志不方便或者是不习惯做的事儿。各位妇女姐妹们，入会要入妇救会，嫁人要嫁八路军。乡亲们，只要你们参加八路军，不愁找不到媳妇儿。
13: 让我见的那些人都在哪儿了？啊，
8: 应该就在前头了。
13: 在前面。
8: 啊，走走走走走。
14: 乡亲们，有想参加八路军的，请到那边报名。
15: 我这边来，
14: 来这边报名。

0: 等你，姓名？
1: 王二贵。
0: 年龄？
1: 18。
0: 结婚了吗？
1: 还没呢，我参加八路军想娶媳妇儿。
0: 参加八路军不光是为了娶媳妇儿，还要拿去像打鬼子。家住哪儿？
1: 我是本地人。
2: 现请让我们过来帮忙带大红花。
0: 好，
3: 来来来，好，
4: 孙国生，
0: 哎，来得好。
4: 王
0: 小
4: 凡，
0: 嗯，
4: 好。
0: 王二贵，
5: 第二位。
4: 王小四，到。李嘉德，
6: 身体真壮。
4: 好，
5: 李二牛，
7: 大哥，哎，
2: 都八路了，
7: 那是。

0: 啊，有什么特长吗？
1: 我扔石头扔特远。
0: 好嘞，不要打红花。来，
2: 哎，司令。
0: 哎，
2: 几个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3: 石头哥，哎，过来点，过来点。
0: 应该就是。
4: 站住！让我上台，光荣光荣！
5: 主任，就是这儿。
6: 上台了，
0: 来，站一排。好，站一排。
7: 乡亲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八路军有一句话叫做“一人三军，全家光荣”。但是更大的光荣是以后能在八路军的队伍里锻炼成长，
8: 为抗日贡献一份力量。
7: 现在你们已经戴上大红花了，
8: 我希望以后大王才能有更多的人戴上大红花。
5: 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9: 让一群女子抛头露面，成何体统？
5: 你还别说，他们这招还就是能蛊惑人。
9: 蒋委员长和严长官一直对他们不放心。
5: 主任，那个就是姓裴的游击队司令员。
9: 哪个？
5: 哎，那个挎短枪那个。
9: 啊？
5: 哎，主任，你说就这么几个人，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呢？
9: 让他来见我，我倒要看看他长没长三头六臂。
5: 好，
10: 三婶，三婶，三婶，前面怎么回事？
11: 听说要成立啥复旧会，二妮儿搞不好要入会，你可别让野男人把他给拐跑了。

0: 让铁柱他们一家人把俺堵在家里，俺爹娘就把俺关在房中，不让俺参加活动，也不让俺出门。我是偷跑出来的。
1: 偷跑出来的？啊！
0: 俺娘非要拉我回去。
2: 铁柱家来商量他俩的大日子。
0: 哎，我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2: 啥？
0: 不同意？
2: 你这死妮子，有人给你撑腰了是吧？嗯。
1: 啥？消消气。没事了，没事了。都别看啊，该干啥干啥去。
0: 你过来。
1: 铁柱，你也是大人了，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吗？不知道捆绑的夫妻不长久这个道理啊？
3: 咋就捆绑了？
1: 你知道安妮儿最不喜欢你啥不？最不喜欢你没有主见了，跟着你爹娘脚跟转，钻在小算盘里出不来的你。你看看他们，
0: 你也不

0: 你实话算数，
1: 头上的唾沫，地上的钉，
2: 按这下去当八路。
0: 铁柱，我可提醒你啊，你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你呀，可得说话算数。
1: 报上了，
2: 报上了，
1: 我报上了，就是想报上了。
0: 二妮，给他带上。
1: 你得说话算数啊。
0: 快上台去吧，
3: 大家快上台去，乡亲们上台去，来
4: 来排成一排，来，哎，
3: 再见，
4: 哎，排一排，
1: 好，
4: 好，
0: 司令，我带大家唱个歌吧，
2: 好。

0: 行了，李处长，你这干什么呢？
1: 插红旗。你看啊，这有红旗的地方，就是发展抗日武装成绩最突出的地方。
2: 我们西洋大王村呢？
1: 西洋大王村算不上。
2: 我们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5: Nimchi。
2: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

0: 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

0: 但有的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那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1: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粥的米饭。
4: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点。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0: 对，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1: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0: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

0: 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百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物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粉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3: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0: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0: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1: 再多到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在这帮土铲一下，抓紧时间，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近。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来。哦，这样子都等下。
1: 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2: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是南方地区。
2: 啊。藤吉老师请问你。
1: 呀，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叫你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好。
1: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3: 二三十斤，
1: 别急。
3: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1: 举起来。
3: 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4: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5: 然后先拿皮条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
1: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方便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6: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4: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4: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4: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7: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4: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7: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7: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8: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8: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9: 开机的时候。
10: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10: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4: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11: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0: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普降小雨，其中日喀则西部和林芝南部的个别地方出现了25毫米以上的大雨。那未来三天呢，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依然多降雨天气。今天夜间，阿黎东部、南部、纳曲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一带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的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北部阴天有小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西部、阿黎东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还有林芝一带依然会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北部、纳曲中部、昌都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受到雨水天气的影响，其中219国道萨嘎段、349国道昂仁段、559国道墨脱等道路沿线呢会有中等强度的降雨天气，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色尼区阵雨8到19度。巴以区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卡若区多云，11到30度。噶尔多云，13到23度。普兰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芒康多云转阵雨，7到21度。聂拉木小雨，10到18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扎什布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8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10到23度。鲁拉林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声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强调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严金海出席并讲话。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参加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的记者走进我区，触摸真实变化，记录发展新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

市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在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不断加大援助力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2025年定日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快速响应、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治理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受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受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惠豪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

0: 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淡增出席。
1: 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
0: 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力、王刚、次登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能力建设。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
2: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2件议案、424件建议和 335条审议意见，

0: 提标扩容，量质提升，凝结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1: 围绕提升人大代表综合履职数呢，连续七年开展五查五征治校提升活动，各级加赞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2: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3: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旗帜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4: 会上，四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明履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做交流发言。这是全区四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
5: 自治区人大常务会首次召开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自治区人大常务会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大举措。
6: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同时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质效，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以实干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7: 把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到基层一线。我们的代表深入群众，为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到处奔走，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议献策，然后感受到基层人大大有可为，人大制度优势正在转变为我们智藏、心藏、文藏的强大效能。
8: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铁土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实践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结合阿里地区代表工作五化建设，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推进代表家事规范化建设，常态化的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地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0: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1: 充分运用好人大代表的这个阵地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生，收集民情，监督好代表意见建议和议案办理工作，抓实代表履职培训，确保代表在基层一线的履职尽责，彰显担当和作为。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 增长势头强劲。
4: 上半年，我局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
2: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呢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呢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3: 立足西藏实际，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行六大消费场景，扎实做好金融促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14: 2024年以来，我们从网点、设备、流程、服务等实打实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15: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试点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汇集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28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
16: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走进拉萨、山南等地，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17: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6: 在拉萨，记者们参访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亲身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记者们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成发联华之宝公司，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
18: 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16: 在山南，记者们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并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在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还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表示将向世

0: 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1: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勾勒出一个民族与时代同向同行的壮美画卷。舞台之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及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为更好呈现洛巴族群众生活的变迁和对党的感恩之情，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民俗风貌，挖掘创作内核。
2: 去年七月份，导演团队去我们洛巴族感受那个民族民风，人与人其实最真诚的就是眼神的交流。看到他们那种动容以后，我才能感受到触碰到那个心灵一击的那个脆弱点，那个是我是采风以后才能看得到的。
3: 差不多整整4个月左右，一直都在编排，想想也是挺值的。我也对洛巴族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以后，看到这个洛巴的文化，看到我们学育儿女向阳而生的那种力量。
1: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本场山南首演结束后，舞剧与太阳共舞还将亮相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4: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细节。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9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发电与生态双赢。目前山南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5: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政策聚力、服务发力、阵地蓄力、本地天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驻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有效应对高原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明显成效。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1: 近日，巴青县举办极地纳曲多彩巴青黑帐篷文化旅游推介及物资交流活动，活动融合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物资展销与传统体育赛事。活动旨在将黑帐篷文化与赛马精神相融合，激活传统民俗活力。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记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湖。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的。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找个米饭。
3: 鱼香肉丝，
4: 那我再给你拿一个。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4、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 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
1: 防水的，
0: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心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鉴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下，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

0: 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1: 慢一点，
0: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1: 撬一下
0: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0: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0: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0: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0: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0: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1: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多倒，盖子，
4: 好。

0: 好，其他同学该采土的在这把土采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近。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来。哦，这里都等下。啊，这边是吧？
1: 牙穷，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2: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是哪方面的？
2: 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这能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1: 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3: 二三十斤，
1: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3: 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它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3: 然后先拿瓢舀来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柱。
1: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方便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6: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5: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5: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5: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7: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原因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5: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7: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7: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8: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0: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8: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1/4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9: 开机的时候，
10: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0: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10: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5: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10: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2: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3: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向老板，京城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布达球赛，参赛的都是世家公子，是朝廷为男子强其筋骨、立其志气专门设立的，每年的冠首还会得到皇上的嘉赏。
1: 怎么，你也想参加？攀上平津侯这根高枝还不够，还想在皇帝面前露脸？
0: 不是我，是庄家二公子庄之行。他？
1: 为什么？我要让他借此机会崭露头角。然后呢？然后让他成为平津侯最器重的儿子。我没有听错吧，赵大人？你是脑子傻了，还是眼睛瞎了？我给你找个郎中看看。
0: 向老板，您请坐。
1: 哎，一个人
0: 在王侯世家安身立命，怎么能只有一个依靠呢？向老板，大家都是朋友，您就帮我这个忙，别再问了吧。嗯，
1: 说吧，我要怎么帮你？
0: 我要八公子在球赛前替庄之行壮大声势，我要让京城所有人都知道，他庄之行有当年侯爷的风采。
1: 行，枕龙开门做生意，哪有不接的道理？首先要给庄之行改头换面，这游手好闲的废物肯定不行，得是儒雅风流、意气风发的王孙公子。枕龙会派人在街头巷尾传他的好话。 这些人行脚赶路要钱，吃饭喝水也要钱，这一人一天至少三两银子。京城这么大，就算是二十人，一天也得六十两。不过以你微薄的俸禄，想必是拿不出这些钱吧？你得拿其他东西来抵。
0: 嘿，
1: 这玉佩的成色。 也太一般了吧！勉强抵个二十两，这还都是小钱。如果让八公子亲自出马，这演一次影戏就得八十两，还要为庄之行刻制新的皮影，这里里外外加起来150两。
0: 这150两，
1: 看在你我是朋友的份上，120两。你这衣服不错啊，平津侯欣赏的，浮光锦，好料子，多给你抵扣一些。
0: 肖老板真爱说笑，这衣服都给了你，不光着回去。
1: 那我可管不了。不过这还没完呢，等球赛正式开始的那一天，这些钱都要翻倍。臧大人，当比试结束，你整个人都要归我所有，你还不完，就由你的子孙来还。这钱滚钱，利滚利，子子孙孙无穷尽。
0: 行，肖老板。
1: 您说的这些钱，
0: 我是肯定出不起的。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花出去的钱都给你赚回来。给你个机会。庄之行虽然名声不好，但他好歹是侯府二公子，公侯家世，豪门秘辛。若是以此为噱头，再让八公子请你戏本演出。 一定会有大批看客慕名而来，香老板坐收票钱，这每天至少可以抵掉50两，那7日就是350两。我听说枕楼每年都会为球赛开盘设赌，初出茅庐的庄之行肯定不会被人看好，但若他可以突出重围，那就等于你们枕楼押对了宝，一定会为你赚得盆满钵满。
1: 这样至少可以抵掉400，不，500两。你这账还没说完呢。等比试结束以后，庄之行一路水涨船高，那他这些年在你们枕楼吃过的菜、听过的曲儿，甚至是点过的药浴，都会跟着热络起来。这么算下来的话，香老板，你不仅不会亏。 还会大赚一笔啊！没想到你这账算的倒是挺好啊，
0: 跟香老板比不了。

0: 张老板只计出不计入，这是存心要让我卖身在枕楼为奴。
1: 这在商言商，既然是赚钱的生意，我接了。不过你说的准吗？要是这庄之行一直输，我枕楼岂不是亏大发了？
0: 香老板，您就放心吧，我已经为他请了良师，严加训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脱胎换骨。
1: 冯六，庄之行近日可有来枕楼寻欢作乐？
2: 小姐，庄二公子今日刚带了两个人来，正在楼下喝着呢。啊！

0: 这就是侯爷的风采，脱胎换骨啊！
1: 告辞。
2: 这行。
3: 干什么呀？快拉我上去啊！
4: 不好好练武，还敢带他们去喝酒？你答应过我什么？
3: 哎呀，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休息会儿怎么？我就带他们吃个饭。哎呀，先别说了，臭死，恶心死，快拉我上去！黄蜂，上来！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就见死不救吗？
4: 庄之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当然，你要是不在乎，就回侯府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只是为母报仇一事，你永远都不要再提。
1: 星辰，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
5: 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

0: 我都答应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把我拉上去怎么了？
1: 上不来，那就从那个洞钻出去吧。

0: 真爬上来了。记住你说过的话。继续，看准了，
1: 这边打了，来，把药喝。
0: 什么呀？
2: 这是补药，强身健体的好药。

0: 这庄之行可真行啊，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
1: 燃香，

的都没有，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族？

我还没有放弃。

留了就跟上。

0: 你怎么缠着球啊？你会不会？
1: 你吼谁呢？你会打吗？
2: 都给我认真点儿，说谁也不能数庄志祥。

时辰到，清队上。

0: 前种种，不过是蓄势待发。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势如破竹，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
1: 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
2: 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真让人吃惊。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3: 哎，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不过也是，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
4: 侯爷，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父勤练武功，也不出去玩乐了。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
1: 庄家历代武将，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只不过这小子往日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却出人意料。小时候没白教他。
4: 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侯爷若是顾不上，小人想多带些人去，祝贺二公子。
1: 赢了不打球，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你是我幕僚，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
4: 是侯爷。
5: 王大人，你们几个先去，我去见一下父亲。
6: 好，好，好。
7: 参见侯爷。
8: 侯爷，
5: 侯爷，儿子见过父亲。
1: 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
5: 儿子已长大了，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但儿子自知文才比不上大哥，只能增进武艺，将来好为父亲出力。
1: 没想到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不错。
5: 儿子只苦练了两个月，本不指望能打几场，尽兴便好。谁知一路过关斩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1: 你说儿子，侯府几代将才，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
5: 儿子谨记。
1: 行了，去吧。
9: 侯爷，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
1: 林大人过奖了。
10: 曹公公到。

0: 参见曹公公。
1: 曹公公，神采奕奕，气色不错呀。
2: 侯爷真是好福气啊！大公子在朝中得力，二公子又崭露头角，只怕这侯府又要出一位将军了。
1: 知行不学无术，公公谬赞了。皇上近来如何？
2: 谢侯爷牵挂，皇上一切都好。前儿还提起侯爷呢，侯爷还是要多进宫走动走动。
1: 是，还劳烦公公替我向皇上谢恩，我随时等候皇上的召见。嗯。这是我新招。

0: 赵的幕僚，藏海，还不快见过曹公公？
1: 小人藏海，见过曹公公。你就是侯爷前些日子新招的堪舆喜才，替皇上分忧的就是你。回公公的话，都是侯爷和大公子做主，小人可不敢居功。
2: 是哪儿得了这么一个宝贝啊？怎么也不跟咱家说一声啊？怕咱家抢了去吗？
1: 公公还是那么喜欢说笑，杜卫斯收进天下能人，我这小小的幕僚岂能与他们相比？咱家
2: 虽是第一次见你，却有似曾相识之感啊。
1: 公公辅佐天子。
2: 助理万机，见过的人百万之巨，这常人不过是五官七窍，相似之处能得公公注意，是小人之幸啊。哼，说得真好，天生一张巧嘴，咱家喜欢。平日里太过无聊，咱家身边就缺这么一个聪明解疑的人儿。 不知侯爷肯不肯体谅咱家孤苦，忍痛割爱呀？
3: 公公哪里的话，放眼御前进士，满朝文武，论说话的本事，谁能比得过公公您？
4: 侯爷言下之意，是不肯割爱了。
3: 啊？哼！公公，一切准备就绪，就他。

0: 皇上口谕：朕素来知道布大球受万民喜爱，此次胜举夺魁者，庄之行、穆战庆、蒋玉、孙永明力挽狂澜，深得朕心，各赐飞雀锦袍一套。亲，这个曹公公性情喜怒不定，别看他刚才随口跟我要你，杜卫兹那个地方。 进去就出不来了。明日去财库，挑几样像样的宝贝，差人送到他府上。
1: 是，侯爷。
0: 晚上让小厨房做几样知行喜欢的，也算是犒劳他这几日辛苦。
1: 是。

0: 堪舆之才。此人眉目间总让大家心神不宁。
1: 以平津侯和义父的交情，区区幕僚竟不肯割爱，难道他留藏海另有大用？
0: 十年了，庄罗隐心犹不死啊，大家这眼皮跳的呀。

0: 下官参见公公。公公好雅兴。
1: 之前

0: 你来找过咱家，求咱家替你做主。说说吧，这藏海何许人也啊？那藏海本是江宁府清泉镇的人，前几个月刚刚到京，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就直奔皇陵而来。 还用了什么旁门左道的功夫，竟然把李贵太妃的棺椁给弄塌了，还说什么显灵的瞎话。嗯。总之，帮着平津侯了了一桩亲事，没想到他得寸进尺，竟然要求去侯府侍奉，这明显就是想借此机会青云直上，日转千阶呀！不仅如此，他进侯府近一个月。 便兴风作浪，挑起事端。杨大人，曲掌，只是在平津侯面前质疑了他两句，竟然被他给害死。
1: 如此说来，此人杀心很重啊！
0: 下官不小心得罪过他，只怕下一个横死的就是我呀！求公公保全。
2: 你送的那个观音，咱家喜欢。
3: 这件事，咱家替你做主了。
2: 多谢公公，
0: 下官再去寻更好的，倒是一并呈给公公赏玩。
1: 嗯，你有心了啊。

0: 这菜我全买了。
1: 这菜卖不了这么多钱呢。
0: 您拿着，拿着。大姐，没事儿。我正好有点事想问问你。
2: 看着你面生，你不是这镇上人吧？
0: 我是来寻亲的。
2: 什么亲戚呢？老头子，我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街坊邻里我都认识。
0: 那太好了！您知不知道一个叫藏海的人，这是我远房表弟。
2: 巧了，哎，这臭小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不过几个月前他离开了这儿。
0: 那他何时来这儿的呀？
2: 我想想，他来这儿有十来年了吧？他父母双亡，后来呀，被镇上的木匠给收养了。
0: 那位收养他的木匠现在何处？
2: 已经不在了。几个月前呢，他家着了一场大火，木匠被烧死了。小海呢，上山砍柴没有回家，所以躲过了一劫。估计是伤透了心，就离开了这里。
0: 老人家，多谢了。

0: 查到什么了吗？
1: 陆大人，那老头说的话都对得上，藏海的身世并无蹊跷。
0: 太感激了。
1: 那是否立刻回京复命？
0: 我是这么教你做事的。此人让公公心神不宁，咱们难道带回他身份无误的消息？说是公公想多了吗？公公要查的人就不能是清白的。飞书回京，就说此人身份有异，务必杀之，以绝后患。
2: 怎么回事？
3: 大人，这是何苦呢？明明是没有问题的事情，非要颠倒黑白，自寻死路。
0: 哼，这收获不就来了吗？藏海在这儿竟有这么多图谋，他果然有问题，全部杀了，一个不留。

0: 老板，来碗馄饨。
1: 好嘞。您的馄饨慢用，
0: 谢谢。
2: 老板，哎，来碗馄饨。
1: 稍等啊，
2: 别回头，听我说。
3: 你被厂卫盯上了。
0: 我知道。
4: 馄饨来喽。哎，
3: 好好好好好。曹景田派他弟子陆进去清泉镇查你，我们的人没能拦住他。两日前他已经离开清泉镇，出发回京城，只怕现在已经到了江州。
0: 曹景田怀疑我了。
3: 与此人的脚力，两日之内必定得动手。我们应该找人检讨伏击他。
0: 不行，他要死了，曹景田更加怀疑我。盯紧他，让他顺利回京。
3: 小海，此人太过棘手，他要是真回到京城，事情就难做了。你要尽快想到对策，绝不能让他见到曹景贤。
0: 恐怕现在能帮我的地方只有一个，给我点时间，我去想办法。
3: 抓紧时间了，常委交给我了。
2: 老板，哎，
1: 吃好了。嗯，再来啊。

0: 看我这个，今儿不错啊。哎，老三，赶紧走吧，时间不早了。
1: 好，你们先去吧。
0: 好，
1: 我马上回。
2: 快点啊！哎，
1: 好好好。哎呀！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藏大人请吧。
1: 多谢。肖老板，肖老板，
2: 你进来吧，我在里面。
1: 肖，冒犯了。
2: 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2: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

0: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镶了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
1: 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
0: 你跟曹靖贤是什么关系？
1: 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 但他却派陆靖来杀我。我觉得你在说谎。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若镶了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也是，曹靖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
0: 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这个陆靖，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 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
1: 夏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那你要怎么报答我？
0: 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1: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募饭。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0: 你是不是熟练吗？小时候，被我母亲误过。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先帝耳探我也没少说。
1: 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曹敬贤恐怕会更记恨你。
0: 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功，不能亲自动手。
1: 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
0: 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那肖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但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
2: 一言为定。 不过，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公公，藏海从混沌铺离开之后，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陆婷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藏海。
2: 是。

0: 谁啊？
1: 水火相济，日照江河。
0: 大人，里边请。大人，里边请。

0: 是陆大人吧？好像是。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场上？走，追上。
1: 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
0: 你都不怕死人了吗？
2: 怕。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
1: 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萧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0: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整容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非。

0: 陆静进了平津侯府，是。你可看清楚了？我们盯梢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面，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
1: 陆静、张罗颖。
2: 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3: 是。哎呦！哎呦！哎呀，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哎，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位。 没有收到我的暗号，千万不要出来啊！这儿就拜托你们了。好。

0: 你笑什么？
1: 像你苗而不秀，银腰蜡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0: 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
1: 手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陆晋和平津红蜜会，总要把戏做足吧。

0: 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子女宫饱满红润，不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1: 我竟不知香老板还会看手相。
0: 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
1: 那还看出些什么？
0: 你看你的官运线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
1: 哦，那请问该怎么解呢？
0: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处出来往东走三里，再往北过三条街，从西边数第五间铺面就是你的福地。
1: 是枕头？
0: 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枕楼，保你平安。这外面可有动静？
1: 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
0: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藏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1: 哎，夏老板，不要出去。
0: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的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
1: 你威胁我？
0: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向老板。只不过，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

0: 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1: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前几日在布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说吧。
2: 想什么？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
1: 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
3: 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津侯了。
0: 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
1: 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向老板。
3: 你不是棋子，你是我的朋友。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行好好说说话。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瘾多了伤身。
1: 母亲，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父亲方才答应我，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
0: 你啊，是不了解你父亲。他呀，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没人照看可不行。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这么高兴？
2: 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0: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
1: 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0: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妾身的不是呢。
2: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0: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1: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3: 父亲与母亲闲聊。

0: 我在门外候着。
1: 来，侯爷，妾身敬你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2: 要说这一役啊，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无鲁。这么多年，他是本侯见过的。

0: 公公，
1: 陆景仁呢？
0: 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如影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2: 他们长谈了一夜。
0: 是。

0: 好你个钟如英啊，咱家倒要看看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定后。
1: 是。
2: 哎，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
3: 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
2: 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斩楼道谢。
3: 好吧，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不许赖账。

0: 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侯爷宿醉，现在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
0: 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 你们一个个的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方士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已不是事儿。
1: 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0: 我知道了。
2: 小人见过曹公公，怎么是你啊？平津侯呢？
0: 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
0: 这，小人就不知了。
2: 你不知道？啊？
0: 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 小人听不明白，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晋呢？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晋。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
0: 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一定是。

0: 曹公公的人弄错了，等大家见到了平津侯，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
1: 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
0: 行，看着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哎，
2: 曹公公，
0: 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
2: 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反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
0: 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 来人，在。此人是别国细作，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拼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
2: 公公，找到罗俊了，还不快给我带来！再逛几合，已经淹死了。快带我去。
3: 是。
0: 告诉庄罗隐，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

0: 你在外面站了一夜，
1: 被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刚才谁在外面聒噪？
0: 国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1: 怎么了？说是曹公公来了。
0: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回爷，
1: 曹公公人呢？
0: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藏大人。
1: 他又说，找本侯有什么事吗？
0: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的走了。
1: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0: 是。
1: 执行，你也来。
0: 是。

0: 陆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今日来了又走，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

这不是你意思吗？怎么死了呢？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 大家回去要细查此事，侯爷，告辞了。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叔呢？
1: 在金山医院。
0: 干嘛去了？
1: 六婶叫人捅死了。

0: 什么样子？
1: 我没见到杀人。
0: 长什么样子？
1: 一个小伙子带一个小姑娘来的，他后来

0: 你在哪里？不用找我，等我去找你。惠正饭店10层1003办公室，我等你。
1: 好。
0: 杨植我从教会带走了。
1: 从火楼和你一起的人也在。
0: 你要不来，我就让他们相互弄，看谁先弄死。

0: 你先回去吧，我操的孩子啊！好，许先生，回来了，房间有朋友等你啊。
1: 我叫陶涛，张嘉译的朋友，一般朋友。我吃完这口饭就走。
0: 昨天晚上孙鹤楼的时候，我也在，你不记得我了？张嘉译是我带进来的，
1: 也是。
0: 当时啊，乱舞。

0: 江医生回不来了，我知道。你知道？今天早上就离这三条街，我看见他让你抓走了。现在这事儿闹大了，我谁都不敢接触。我在这儿躲躲，天黑了，我吃完这点饭我就跑。
1: 西藤那副钢甲，你做的？
0: 从前做的，做挺好。张医生说你什么东西都能做得出来，
1: 我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这话有点大了。他张家义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你知道张医生回不来了，你来这里是等我吗？
1: 可等你干什么呀？
0: 咱俩又不熟，我叫徐天，张医生的事我肯定会管。好吧，有人管我也就放心了。走了，走了。
1: 不，你就不劝劝我吗？我这人可不禁劝。你要劝劝我，我就留下来帮你。我白天杀了一个人，送走了一个人，未婚妻被党刀科特务抓走了，张医生也在，我心情很不好，要走走，不走帮忙。
0: 你未婚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朋友跟你有关系吗？
1: 那得看是什么朋友。
0: 张医生是你什么朋友？
1: 找麻烦，毁我前程的朋友。
0: 前程已经毁了，只剩朋友了，对吗？
1: 不是你们这号人，这说话怎么都这逻辑啊？
0: 这个世界蝇营狗苟本来就没有什么前途，彻底推翻，重新开始才有前途。
1: 就靠咱们两个，
0: 靠大家。
1: 每个人做自己分内的事儿。手怎么了？
0: 手指头断了，自己切的。
1: 为啥？
0: 这中一枪，这两枪，幸亏有你的钢甲。

0: 我做了我的分内事，这些东西随便用。
1: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
0: 哎，买进卖出嘛，个人的一点爱好。都是老东西，做生意嘛，就要有点特色。光做军火生意，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我做。

0: 这是什么？
1: 这是1860年第一批加特林机枪。这东西在上海啊叫格林快炮，在美国呢，他们都是架在马车上打的。
2: 手摇
3: 零发，
2: 但是摇的时候用力太激动了，容易卡弹。
1: 还有这儿，这一扎子弹啊，压进去要半天时间，还打的时候呢，半分钟就打完。
0: 你算过？
1: 差不多吧，快的时候应该是15秒，慢的时候20秒。这子弹呀，都是非常精贵的，原装进口，坐船过来的。哎，本来啊，我左手进右手出，能赚不少的。
2: 怎么还有钟呢？
1: 那是赠品，没用，新东西。
0: 教我怎么用？每一样。
1: 每一样？
0: 我不知道该用哪一样。
1: 那也就是说，你还不清楚要怎么弄事情啊？
0: 大方向知道的。
1: 怎么弄？
0: 用党调科住户办事处。
1: 跟张嘉译一样，昨天他拿着把火药枪跟你现在说的一模一样。
0: 现在我东西比他多。
1: 哎，别动，给我炸了，轻点，轻点。
0: 张医生说你手巧，什么东西都会做。
1: 做什么呀？
0: 我想想。
1: 还想什么呀？
0: 想想后果，心里就会有数。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交朋友，讲面子，路子多，好办事儿。

0: 哎呀，可惜了。
1: 崔会长喜欢刘姐的车好了，又没人晓得了。没人晓得吗？
0: 陶老板和昨天晚上那两个杀手，肯定都抓起来了，是吧？肯定要枪毙的。就算跑掉，以后他们也不敢再回上海滩了。
1: 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没用啊。
0: 可是还有你晓得呀。
1: 你当我是一个死人呀？我什么都不晓得呀！哎呀，只有真的死人才什么都不晓得。哎呦，徐副厂长，这松鹤楼开了几十年了，有头有脸的老板大亨天天过来吃饭呀，我是老实生意人呐。
0: 老实人啊，放共产党。
1: 第一点啊，我不晓得他们是共产党；第二点，我是真老实。
0: 但也是生意人呐，
1: 陶老板经常过来请客，请我帮忙，说两句话，给一条小黄鱼。那等一下，小黄鱼拿出来，给你充公。
0: 你以为我是来要一条小黄鱼的？
1: 崔股长也不是来抓我的，对吧？崔股长，抓我进去。
0: 定能有美好吃的呀，杀掉我，更美好吃的呀！我要是托人花钱赎自己，那钱不都花在公子身上了吗？对吧？真懂生意经。
1: 崔股长，要是不想弄我，现在房间就两个人，你是做啥的？不要让我猜呀！
0: 退东西，这些东西一件都不能要，
1: 都是花心思。
0: 按照侬的喜好准备的呀，好喜呀！哎呦，你性命都没了，不可惜啊！推给我是啊？你找的人，你做的局，我推给你，推给谁呀？
1: 那是要推给我的。这样好了，两只盒子算一条小黄鱼，好吧？我数数。
0: 够吗？你这个命呀，也太便宜了。
1: 八只盒子呀，哦，再加上刚才说的那一条，就是五条小黄鱼啊！
2: 耶！
1: 我认识那个赵老板了，
3: 九十三年白干呐！

0: 崔股长，没事啊。
1: 侯老板，啥意思？不好意思，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你们俩在这包间里。哎，叫他们送两碗面上来吧，好吧？哎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吃了，一宿没睡。哎，做面的师傅在吧？
2: 前世冤家呀，我给你吃毒药。
0: 坐下。
3: 有时间？
0: 现在8:45。

0: 加特林是摇快点还是慢点？15秒，那就是快点。最后一个9.28行吗？
1: 差不多。哎，
0: 我以前从不打女人，你要再跑，我就打。
1: 别动。北四川路145弄，恒安坊，是你工作的地方。
2: 你要怎样啊？
1: 张医生和杨芷在那里，不说让他们给你收尸。
3: 太错没错了。
2: 为什么三零十层啊？他办公室？
0: 我就知道在那儿等着我。
2: 你就算是去了，那也是送死的呀。上面可都是我的人。
1: 拿着，打开。合上。包拿好了，别离我太远，否则会炸。涛哥，走了。
0: 哎，口中给我吧。
1: 拿着。
0: 维多利亚时期的，自己小心啊！
1: 谢谢。好紧张。
2: 汇庄饭店，不走这边呀、啊？
1: 北四川路恒安坊。
2: 啊！要死了，去单位啊！
1: 随心死呗。深呼吸，忍住。上海是什么样的？
2: 啥？
1: 说点不相干的，不要吐的车。
2: 上海时髦，洋气，新潮。我真的想吐啊。吐到单位太难看了呀，对你也不好的呀。
0: 痛快！
3: 吃好面了，你走吧。
0: 糖蒜不错啊，但是这浇头，昨天的。
3: 哎呦，现在是上午啊，朋友，新浇头都没有做嘞。
0: 你过来，你是崔股长的人吧？
4: 我表姐。
0: 表姐？表姐好啊。哎，这事情啊，开头就是好兆头。表姐平时照顾你吧？嗯。你表姐说，我办公室里啊，关了两个人，对吧？
4: 我不晓得呀。
0: 她说两个就两个，

0: 其中有一个小姑娘，
1: 我办公室到这儿走路9分钟，跑过去呢5分钟啊。
0: 把这封信给那个小姑娘，她读完了之后给你表姐办公室打电话，10分钟之内，你表姐办公桌上的电话要是不响的话，她就砰，你表姐就会被炸成肉酱。
2: 你们要炸北四村落恒安坊啊？
0: 哎，不是我要炸啊，是徐天小朋友他要炸。你们得罪他得罪的蛮多的，知道吧？把信送到，电话打通，我们就还有的谈。还有9分钟，9:05了，不要搞得血丝呼啦的好不好？你表姐就靠你了，跑啊！
3: 完美。
4: 再等一下。
3: 杀羊之父没有你吗？
4: 啥？你们看我会像杀人的人吧？我一个中层干部，我就是管控你们从广东过来送金条的这条线，羊脂关在哪里我不晓得的呀，上面不让我知道，有叔负责的。
3: 上车，往哪楼？

0: 这是徐莲的信，你写的吗？信我看过呢，他总是放在自己贴身的皮夹里。照片我也看过，但不是你。不过你现在的样子，蛮像是信上的字。
1: 上海了，
0: 没见到，见到了，我知道就是他。照片背后的字和信上的不一样。
1: 照片背后什么字？
0: 日期啊，信的落款不是也有日期吗？不是一个人写的，跟徐天讲过呢。
1: 谢谢叔叔。

0: 你多大了？
1: 19岁。
2: 我跟徐天是朋友，叫叔叔恐怕不太好。

0: 等死。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你跑啥名堂？问我？徐天给他的信。您攥手里做什么？
1: 刘总，这个信确实是给小姑娘的，还差不到一分钟，9:05，给我表姐打个电话。
2: 我们在等什么？等电话。等多久？30秒。让你受苦了，我竟然都不知道。昨天在教堂，没来得及带你走。对不起，你是长发的，早应该想到。 我喜欢你长发的样子。第15封信是3年前写的，当时你说很喜欢吃黑森林蛋糕，伯母不许多吃，现在还喜欢吗？我可以叫送信的人买，吃完蛋糕就可以走了。
1: 也是第15封信，你说最喜欢的地方，记得吗？到那里等我。如果运气足够好，10点我去接你。9:05都过了，刘爽，徐天说了，电话打不过去，我表姐炸成肉酱。徐天在哪里？去北四川路了，带我表姐一起去的。
3: 30秒到了，电话还不来怎么办呀？
2: 电话不来炸死你！

0: 你谁啊？
1: 我大六。
0: 你表现好一点啊！包里有颗炸弹，徐天手上也有一个，畅销都卖掉了。
1: 让徐天讲电话。
2: 你不是要来找我吗？
3: 别废话，叫杨志讲电话。
1: 到北四川路是你自己找死。
3: 高兴。
0: 叫你干嘛你就干嘛呀！他死我也死了呀！一群脑子里没有上司的狗东西。
4: 哎呦，事情这回大了。
5: 喂。
3: 喂。

0: 蛋糕想吃吗？想。听见你声音就好了。我给你买，叫他们听电话。
1: 9:05了，过了9:05能怎么样？
2: 竖起你耳朵听。
3: 送你送到办公室门口。

0: 给杨植买一块正宗的黑森林蛋糕，吃到蛋糕了给我打电话，要不然第二颗炸弹我炸，听清楚了吗？挂了。
1: 第二颗炸弹，是不是我报了这个？
0: 雨中饭店到这儿多久？
1: 10分钟。
2: 给他买块蛋糕，9:20买到，给崔股长打电话过来。

0: 么蛋糕？
1: 黑森林。
0: 黑森林。
2: 谁？老姜，给我带碗面。逸仙路拐角，河北口味的啊。
0: 这怎么来得及啊？
3: 等着。
0: 好。来，大爷子，大爷子，大爷子。

0: 啥呢？
1: 早就晓得了，不要抢我们。
2: 说说，金条的事情你们知道多少？
3: 金条是小事情呀。
2: 说说，反正有时间说。
3: 就知道广州那边有人送出来，你是打算找黄药司女生来上海？家那边已经不好提了，正好等你来上海，这条线铺得很长，就是想让你跟那个杨芷，哦不是，跟贾若兰。
2: 让我说金条的事。
3: 那杨芷的线也不是我管的。
2: 说呀。
3: 金条，三根。满天放路上，打电话来说的。树我们其实无所谓的，就是等你们到上海，定断你们跟共产党接头。
2: 我呢？
3: 然后姓孙的共产党死了呀，金条到你手上，你晓得给谁呀？
2: 你们知道吗？
3: 就是不晓得呀。都这样了，我有必要讲假话吗？第二个炸弹是不是在我包里？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克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
3: 你想吃什么米饭？
2: 找个米饭。
3: 鱼香肉丝，
4: 那我再给你拿一
3: 点。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1: 对，就这个。
6: 走，
7: 好嘞，走吧。
0: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0: 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1: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0: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1: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下次来。
0: 4800米的海拔，防水的，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1: 我们接着往前走。
0: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
1: 继续向前。
0: 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心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一是建经，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采样点是六点四度。

0: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1: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0: 撬一下，
1: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0: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2: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1: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2: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1: 因为它这个瓶子，
2: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1: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2: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1: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3: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1: 5.5是吗？
0: 对，
1: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物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0: 慢一点，
1: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0: 撬一下
1: 沉积物。对，你就这么撬。
0: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1: 对。
0: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1: 对。
0: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1: 来一个完整的，
0: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班。

0: 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1: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2: 再出道了，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赶紧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近。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进入。这里的都等
1: 下。这边是吧？杨琼，你不用担心。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对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嗯，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嗯，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是南方地区。
2: 啊。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叫你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1: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3: 二三十斤，
1: 别急。
3: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4: 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

0: 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1: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和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2: 然后先拿瓢舀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柱。
3: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2: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4: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5: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4: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0: 经过消毒处理后，
4: 包括一些
0: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4: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0: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6: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4: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6: 好的。
0: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
4: 能这样。
0: 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6: 就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0: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7: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

0: 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1: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是我
0: 那个，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2: 开机的时候，然后调节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2: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0: 有机会的话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也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3: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
1: 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
0: 是的，6月23日，590架次

0: 的伪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丰发电站。7月11日，740余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
1: 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1: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 2-3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2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 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2: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开始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啊、
3: 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呀、啊。
2: 这美帝就是欺软怕硬。<笑>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 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68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轮番换防。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9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4: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9月中旬，12军、68军和39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3到5个目标，其他的军。
5: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1至2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6: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7: 司令员，
5: 戴司令员，
7: 也是司令员吗？
4: 军中无戏言。
5: 将，滕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2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 携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1、第9、第10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视察美军第7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7师师部，到南朝鲜第9、第20师察，并在美军第7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一师的防务。
4: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2: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直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65军、第15军为重点，可以前除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一师和美七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8: 是。
9: 너희 측은 9월 28일에 전쟁정지에 관한 세 가지 의정을 제기했다. 우리 측은 당신 측의 송환의 본질이 여전히 자원에 의해 본받자는 것이며 근본적으로 목적만 받고 송환하는 것이라 생각합니다. 우리 측의 의견은 쌍방이 전쟁포로 전부를 비군사 지역에 보내어 상대 측이 검수하도록 하는 것이다. 아울러 쌍방 적십사를 통해 국적 지구에 따라 송환함으로써 모든 전쟁포로를 귀국시킨다.
10: By putting forward your counter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地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
2: 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0: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2: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3: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地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5: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4: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5: 是。
4: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5: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4: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5: 你一定多保重啊。
4: 再见了，同志们。
6: 李部长，保重，保重。
4: 继续工作。
7: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再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8: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9: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

0: 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1: 对，
0: 对不对啊？
2: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五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1: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0: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1: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2: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

出来呢？

0: 彭总，这是这次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硬模事情，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盖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盖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致辞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47军的罗生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生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我们这里有特等功，特等功
1: 必须授予特等功，一等功是远远不够的。
2: 邱少云烈士能够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为了整体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是什么样的钢铁意志？

0: 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0: 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看电影，看看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

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民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

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敌人的坦克踏爆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圣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
1: 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宵，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弗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平康谷地的确适合机械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两个高地，那就会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代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2: 是。
3: 洪老总跟我说，武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玉玉，传令下去，让第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圣山，防守左翼，相继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4: 是。
5: 大家快点！
6: 北七师连同北二师，对我上甘岭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四幺九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三百多门大炮、四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3: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6: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3: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圣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6: 是。
7: 哎，小鹿，赶紧联系九连。
8: 副团长，五九七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三组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7: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8: 三个。再派人上去，咱营部就没人了，还得和团部联系呢。
9: 团长，让我去。
8: 我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司令在上。
9: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那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8: 你
7: 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9: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7: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9: 联系团部，
8: 是。

0: 赶紧伐木！
1: 喂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喂。

0: 立刻去回答，立刻去回答。
1: 怎么样？接通了吗？
0: 还没。
1: 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你声
0: 是。

五九七点九高地一定要守住，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

0: We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3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出反击。
3: 好，
4: 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2: 是。
5: 前方就是天子火力场，检查武器。兄弟，爆破图，谁去把他给我炸了？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0: 괜찮아. 다 살아있죠?
1: 네. 살아있습니다.
0: 비행기 갔어. 우리 빨리 갑시다.
1: 빨리 가, 빨리 가. 빨리.
0: 빨리 가자.
1: 나 와요.

兄弟什么死？

0: 疗，
1: 吃不下去。

交给我吧，我带他们下去。

0: 老曹，他真的不动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这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
1: 我是巡警委，报告军长，我是四师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五九七点九高地，还有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又丢了。
2: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
1: 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3: 把电话，鬼子接见功。
0: 是。
1: 师长，
3: 请军长指示。
0: 崔建功，
3: 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4: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师五师伤亡非常大。
3: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4: 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
0: 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只要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好，崔建功，
3: 你牺牲了，我秦基伟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二十分钟。
0: 太少了。
5: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两成啊。
0: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5: 打！

0: 必须先下到地堡，组织党员干事队炸，让班班长不杀张某某某，让他带队。
1: 铁板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
2: 小雪生，
3: 到。
2: 王军波，
1: 干嘛？那重新连打什么了？
2: 厂长，给我们机会吧。我个子小，目标小。 别干了这事儿，
1: 好，去吧，你们俩跟上。
4: 是。
2: 厂长，这是我入党申请书，和我梁哥写的家信，请组织六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3: 这美国人呢，妄图在会战和战争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
4: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它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它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资源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3: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5: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6: 报告，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2人，请收上指示。
7: 收拾，同志们。 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

0: 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三天，最重要的一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00以上是重伤员。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0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
1: 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一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争取时间。
2: 正为联保证完成任务，
0: 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 全体战友，向左转，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
1: 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
0: 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
1: 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郡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各位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0: 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时尚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